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中医药。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首先在提升服务可及性上设定了硬性指标，到2030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提升到 0.71 人。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提供六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的能力。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提升到 23%， 让公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中医服务。
0: 在夯实基层网底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瞄准重大疾病攻关，力求在看大病上发挥更大作用。规划明确将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老年病科，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提升到 80%， 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力争达到 98%， 并扩大中西医协同服务的覆盖面。
1: 那服务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高质量的中药供给和人才支撑。规划提出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旨在发现更多药用植物资源，并且纳入到诊疗体系。同时，中药产业将迎来智能升级，通过开展中药智能制造提升行动，打造一批数字化工厂和绿色工厂，从源头到生产各环节保障质量稳定可控。我国呢也将适度扩大中医学专业9年制教育办学院校数量，并且呢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中向中医学类人员倾斜。
0: 那么根据规划呢，多部门还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中医药综合改革，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深化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此外呢，多部门将推进中医药法修订研究，出台实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推动进一步完善地方中医药法规。
2: 中医守护了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成长和健康。我们注意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不光铺展服务网络，更在供给与人才两大根基上下硬功夫，一头启动新时代神医尝百草，挖潜药用资源，推进智能制造的升级，从源头到生产全链条稳控质量。另一头适度扩大9年制中医教育规模，定向向基层倾斜中医人才，守好药材品质观，补齐人才短板，中医药服务才能够让人放心，才能够做到既有好药可用，有良医可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了。
1: 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呢，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
0: 这并不是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也提到了，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结婚奖励。
1: 近年来，多地拿出了真金白银推出务实举措，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此前呢，已经有多地出台奖励结婚的相关措施，以发这个优惠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
0: 此外呢，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了，从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

0: 新人领证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办理，不需要再回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10号，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7.7 万份。
1: 我想有些事儿呢，预则立，不预则废。那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影响会延续到几十年以后。那我们看到现在多地推出新婚现金奖励，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政策的导向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现金激励，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吧。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的住房啊、育儿啊、教育等长期的压力，这才是关键。
2: 嗯，
1: 那提振婚育意愿呢，需要国家和各地呢，要持续的来完善托育、住房保障等等这样一些配套的措施，多措并举来这个减轻家庭长期的育养的负担。
2: 嗯，滔博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啊。据报道呢，有消费者呢在滔博运动小程序上发现，原价999元的耐克男子跑步鞋标价变成了599.4元，还能够继续叠加，满两件95折，满三件9折。
0: 是的，市场人士也是预计啊，滔博手上还有大量耐克的线上库存，那么在接下来这5个多月，市场普遍预期滔博后续或逐步加大库存促销力度，未来几个月内过季库存可能出现更低的折扣。不过许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滔博大多数耐克鞋价格并没有便宜，还是一样的价格。
2: 嗯，对此呢，滔博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啊，会便宜一点，但是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我们曾在节目里报道过，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在进行线上渠道的这个大调整啊。滔博国际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正式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0: 再来说说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终结了中国籍数学家无缘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
2: 嗯，这个奖太厉害了啊。
0: 是的。
2: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啊，每次这个获奖者是不超过4位、
0: 嗯、
2: 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然后在数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此前呢，仅有像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该奖。
0: 是的，据介绍，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今年35岁。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今年37岁，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接受采访时说了，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学界整体走向成熟。邱成桐还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也期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哎，曹老师看来是有话说啊，您要不说说。
1: 哎，我觉得邱成桐先生真的说的那句话真好，希望他们回国任教。
2: 嗯、
1: 因为这我们知道这菲尔兹奖他不是这儿也说吗，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对、
2: 嗯。
1: 四年才颁发一次。
0: 嗯。
1: 而且呢，我也看到相关新闻说呢，就是女性获奖者到目前加上
0: 王红。
1: 王红只有3位。
0: 哎呀。太厉害了，
1: 非常棒！而且你看到没有？他们两个获奖，一个王红，一个邓玉，他们都是2007届北京大学的校友，
0: 也同一个班的。
1: 嗯，
0: 他俩是同学，
1: 差2岁
0: 啊、对，但是差2岁，他们都是这个
1: 正式干事儿的时候，
2: 都
1: 30多岁，都
2: 是未满40岁、嗯、当打之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我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
2: 那记者梳理了一些通报案例，发现啊，不法分子的造谣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是核心套路主要有三类。一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这个无中生有啊，大量采用仿真度极高的虚假汛情素材，产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诱导群众产生误判。
1: 第二就是把外地灾情移花接木，篡改事发地，谎称是本地灾情。第三呢，就是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刻意制造社会焦虑。
2: 那对于汛期信息，公众该如何防范被谣言欺骗呢？对此呢，这个专家啊介绍了三步鉴别法，先是检查来源，优先采信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官网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对于非官方账号发布的现场实拍要谨慎核实。
1: 再有就是推敲细节，哎，你看这个视频模糊啊， AI 生成的呀，得看清楚。最后呢，是要用工具来使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的网络辟谣平台查询查证，对存疑内容啊一键提交来比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科技。原本被视为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却未能点燃饮料市场的热情。那么记者走访发现，今年这个饮品行业在天气与消费趋势双重的夹击下，增长方式正在改变。
2: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罗森便利店啊，店员表示，今年夏天饮品的销售并不好，补货呢比往年轻松，而每到旺季，冰柜门上呢都会贴满各种饮品的优惠信息啊。今年的优惠信息的数量也是少于往年。
1: 在山东临沂经营小超市的店主说呀，今年夏天饮料销售表现平平，可乐等碳酸饮料销售整体持平，蛋白饮料、果汁饮料销售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茶等热门品类还能保持增长。
2: 马上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饮料品类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8%， 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 20.1%， 然后汽水、即饮果汁下滑了 12.2% 和 14.8%，仅有即饮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了 0.35% 和 16.1%。
1: 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是导致饮料冻销不及预期的主因。另外，天气波动会影响消费者消耗量和产品的选择，比如说传统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产品的优势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饮料等轻解暑的产品占比会有所上升。
2: 不过在业内看来啊，这个天气它只是导致饮料遇冷的因素之一，而消费者健康化、理性化的消费也让饮料市场发生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呢，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对高糖饮品的需求也有所降低，而且呢，限制茶饮和咖啡也在持续分流传统饮料的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呢，过去两三年当中啊，这个饮料增长更多并非是消费者喝的更多，而是来自于结构性升级带动的。
3: 哎，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位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时口渴了，你到这个售卖机前面呢，看到里面几十种包装各异的饮料，你不清楚你要该拿哪一瓶了，可能这种糖分是不是多呀，口味怎么样，是不是大牌子的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你去购买。那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这种特别花里胡哨的这些品牌，如果说售卖机里只有几种经过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价格又亲民的，会不会更有利于大家做出选择？那我想今年饮料遇冷呢，另外还有两点，就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限制茶和咖啡消费肯定会分流一部分顾客。另外就是像我这样的，我做不出选择，干脆回家喝茶吧。
2: 对，是挺花哨的，而且你觉得好像都不大健康。过去我是买那种就瓶装饮料，但是现在我心里是有优先级的，就比如如果能买到限制的茶饮，我肯定是先喝限
3: 制。说实在的，面对着这么多的品牌，我感觉更多的是玩概念。没有实实在在，而且价格有的 你说其实价格不是第一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让我没有一种信任感。
1: 嗯嗯，其实曹老师刚才是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现在饮品过多其实是反而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负担，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曹老师，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像你打羽毛球、买运动服装一样，它有很多品类，品类多是好事，但是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还是很关键的。第二点呢，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饮品市场而言，就是由于大家的健康理念提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像今年，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刷到那种内容说，哎，你喝一瓶这个相当于几勺糖。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刷到过，我是经常看的。
2: 我刷到的是多少肉，往那儿放。
1: 对，你喝一瓶饮料相当于八勺糖、两勺糖、几勺糖。其实大家的这种控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是导致现在一些饮料行业企业你得想办法了。你不能说所谓的吃老本也好，或者说还拿过去的这些理念去来面对现在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市场和不断更新理念的消费者。嗯，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当然了，我也经常在家喝茶，在我爸的引领下，他说你就别喝那个了啊，科技与狠活啊，你自己泡点茶挺好的。
3: 对，
2: 省钱又健康嘛。
1: 是啊，再来说说啊，这个也是跟价格有关啊。最近这个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啊，咱们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2: 嗯，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当前正值这个暑期消费旺季啊，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呢，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这个涨幅普遍在300块钱到1000元不等啊，部分高端机型涨幅呢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1: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了，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2: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1%， 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啊。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28 亿部，同比增长 6%。
1: 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芯片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增长，价格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发生了一个变化？
3: 业内人士表示呢，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的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呢，持续挤占了这个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不应求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
1: 嗯，
3: 厂商呢在成本上涨的阶段呢，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啊、降规模这样一些手段，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呢，来进行优化，来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高端市场份额扩张具有真实需求的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1: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百姓身边全新资讯，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很多朋友啊，在买果汁的时候都会特意认准 NFC 这三个字母，也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在大家的印象里啊，这代表着新鲜、纯正、无添加。但是媒体曝光的一则新闻让不少消费者惊出了一身冷汗。河南多家 NFC 果汁生产车间里竟然根本没有水果。所谓的这个 NFC 果汁全靠水和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多家涉事企业已经被停产整改。 NFC 啊，是代表着高品质的一块金字招牌，那正在被部分厂家滥用。究竟什么是真正的 NFC 果汁？像 NFC、HPP 纯果汁这类的名头，消费者该怎么选？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注册营养师、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教授。田教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3: 主持人好。
2: 看到这个新闻，其实很多听众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看看自己买的果汁的那个配料表。我最近呢也特意去看了几款知名品牌这个 NFC 果汁的配料表。我发现以橙汁为例，这个配料表里头他们只写了橙原汁，或者写着 NFC 橙汁，或者是100%的 NFC 橙汁。哎，就这三样，你写哪个好像现在品牌都有。所以说如果我们在配料表的前面看到了水或者是浓缩果汁，那是不是就可以一票否决，这瓶肯定不是 NFC 果汁了。
3: 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就是它有没有按照咱们国家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则来这个国标来标识。比如说它明明是水加浓缩果汁的，它却标成了100%果汁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那这也完全就是不符合国标，而且也是违法的一个事件。
2: 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配料表他写的时候就造假了。
3: 对，
2: 这些商家呢我还看了一眼，就是他们误导消费者用的是一些擦边的方式，比如说他写 NFC 加，他在后头加了个加号。那其实这也不是 NFC 果汁。
3: 是的，咱们关于 NFC 的果汁的话，在国标里面是我们国家推荐性标准31121就有明确的规定哈 ，NFC 果汁就属于原榨纯果汁。那它的工艺流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鲜果进行清洗，清洗完了以后进行物理压榨，压榨完了以后进入杀菌，然后进入无菌灌装的这个环节。这种果汁呢，我们把它叫做 NFC 果汁。它有几个硬性的标准，比如说第一个标准，既然是非浓缩还原，它首先它全程不浓缩。跟我们说的那种以前说的浓缩果汁它不是一个概念。第二点，它不加水。第三点，它不加一些糖啊，还有一些食品添加剂，像一些香精色素它都是不加的。所以纯正的这个 NFC 配料表里面它一般只有单一的就写果汁啊，比如说 NFC 橙汁或者100%橙汁。如果说出现了它的这个配料表里面有什么水呀、浓缩果汁呀，这些都不认定为 NFC 果汁。
2: 那如果真的像新闻中曝光的那样，它是用水和浓缩果汁勾兑出来的，而且它有的新闻里报道说还不叫浓缩果汁，叫浓缩原浆。那这从这个食品科学或者是国家的标准来看，这到底应该归类为哪类饮料呢？
3: 这种就是 FC 浓缩还原果汁。这种果汁呢，它的这个售价它没有 NFC 果汁贵但是呢它会比一些别的所谓的果汁饮料要贵一些，因为它确实用到了100%的浓缩原浆但是在浓缩的这个过程中，一个是非浓缩，一个是浓缩。在浓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会有很多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因为我们既然要浓缩，要把水分去除的话，我们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会采用一些热的方式。那么 对于果汁这样的一些维 C 含量比较高的啊一些这样的材料的话，其实热啊对于营养的这个损失会比较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浓缩的过程中，因为加热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口感跟我们的NFC 就是非浓缩还原果汁不一样。

0: 也就是说，我们的非浓缩还原果汁，它的优点，第一点，它更好的保持了营养。第二点，它更好的保持了我们水果的风味儿。所以它在市面上一般卖的会比我们的浓缩果汁要贵。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有一些厂家违规哈、来操作的一个原因，有利益啊。
1: 对，是的，他们一般都是网络销售，尽管打着 NFC 的旗号，但是价格其实就是复原果汁、或者您说的浓缩果汁的这个价格。那因为知道它是勾兑的嘛，咱们常识就是水搁多了之后它这味儿淡呢，为了好喝，如果说又加了糖和香精，那是不是连这个复原果汁都算不上了，只是果汁饮料了？
0: 还没有。它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它的这个优势的。就是前些年我们在市场上喝过的也火过一阵。在 NFC 之前也有就是这种浓缩还原果汁也火过。你像我们知道了很多一些知名的这种品牌都是这种利乐包装的，很大一瓶一瓶的利乐装、利乐砖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其实它比我们说的果汁饮料它还是有它进步之处。因为它确实里面含有纯果汁。它含有，不是说它百分之百，是说它含有纯果汁，那么它还是营养啊风味方面还是要比我们果汁饮料要强一些。真正的我们在我们小的时候喝的那才叫果汁饮料，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主持人说的用香精呀、用色素呀、用一些风味物质呀来调出来的。
1: 喝完那个果汁饮料的橙汁舌头黄黄的。
0: 然后会瓶子上也会附着一些这个颜色，而且它几乎没有果肉嘛。你像我们前些年的那个没有出现 NFC 的时候，我们那种 FC 的那种浓缩还原果汁就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果汁饮料已经进步很多了。而且它的工艺的这个复杂程度和它营养的这个保持程度还是有可圈可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只不过说我们现在有更好的技术，我们有更高的这种追求的话，我们的 NFC 果汁它的这个工艺啊它的这种技术啊，它的这种营养保持呀、风味保持肯定会更好。当然你为此肯定也要付出代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价格方面，你像我们前面说的果汁饮料那便宜得很呀，那一点点的香精色素就能勾兑出很多很多瓶，是吧？那到了我们的浓缩还原果汁的话，那就要稍微贵一点，基本上你看一瓶怎么地也得5到8块钱吧。
1: 对，差不多。
0: 但是你现在去看那种非浓缩还原的果汁很多它都放在冷链里啊，但是也有放在常温区的。那你去看一下那个价格，基本上没有低10块的，10块12块那是打底。而且它因为它那个说，因为它工艺的这个要求和限制啊，它不可能有特别大瓶的。它那个瓶都比较小巧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比原来的那个 FC 浓缩还原果汁要少一些，量上面说，但是价格却要高出一大截。
1: 对，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还看到之前其实就曝光过河南一家饮品公司，它生产所谓的这个百分之百 NFC 芒果汁当中啊，被检出了山梨酸钾，还有这个安赛蜜。田教授，这块就是按理说这些 NFC 果汁里面就绝对不应该检出这两个东西的吧？
0: 对，
1: 这两款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当中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0: 你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有说的这种安赛蜜，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甜味剂啊。山梨酸钾呢，它的功能比较多。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我们的酸味的一个调节剂。另外一方面呢，它还有一定的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功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一放在一起，你就看它又调它的糖又调它的酸，所以它连这个我们前面说的百分之百的 FC 果汁它都算不上，更多的可能应该把它放到果汁饮料这个范畴去考虑。
1: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在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之上，甚至还有一种工艺更贵，叫超高压冷压果汁，叫 HPP。这都是市面上现在比较高品质的纯果汁的经常会用的标志。
0: 对，
1: 那
0: 因为它是那种缩写，有的时候大家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呀。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两者比如说它在杀菌工艺上有哪些各自的特点和区别，为什么HPP 的价格往往又更贵一些？
0: 是这样的哈，我们的 NFC 果汁，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它的工艺就是鲜果清洗力

0: 或者是三天之内，冷藏三天之内把它喝完。那这种工艺呢，一方面它工艺啊不需要过多的这种投入吧，不是特别高端的这种杀菌的这个工艺啊，另一方面呢，就是它在储藏的过程中，它一直要在冷链里储藏，它维护的成本相对还是比较高的啊，然后保存期也不是很长。那么这种也是我们在市面上最常见的这种 NFC 果汁，冷藏的 NFC 果汁。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杀菌工艺，它采用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也有点像我们牛奶里面啊，比如说我们牛奶的超高温吮食灭菌就是138度到141度之间，大概3到4秒通过这个板式热交换器啊，就能达到灭菌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如果巴氏杀菌的话，它72到85度，它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十几分钟。但是它们两个之间也各有优点，比如说巴氏杀菌它的热没有那么高，所以它的风味损失就更小，对于营养的保持就更好。但是 UHT 呢，它温度高，它时间短，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好处。它比如说在生产的这个过程中，它可以连续生产，这个减少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生产成本减少了，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消费者而言，其实我们拿到的实惠更多。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温度高呢，它有可能它会丧失一部分的这个营养和风味物质。其实在我们的超市的货架上不是冷链里面，在常温的货架上也有这种 NFC 的果汁。
1: 没错，保质期能是好几个月。
0: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杀菌工艺用的是这个 UHT 超高温吮食灭菌的这个，它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那第三种的这种杀菌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 HPP 杀菌，它不是用热来杀菌。平时的杀菌都是用热力去破坏我们的微生物的这种酶呀或者是它的一些蛋白呀，一些核酸呀等等的哈，来达到杀菌的目的。但是 HPP 呢，它是不是用热的方法，它是用高压的方法。
2: 嗯，
1: 这个压力可以达到400到600兆帕，非常高的一个高压从而来达到使这个有害的微生物吧不再增殖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来达到这个延长保质期的这样一个效果哈。但是这种高压的这种杀菌呢，它对于设备对于工艺的要求就更高，那所以它的价格也就相对的就更高。它的这个连续生产的能力它没有热杀菌那么强它对设备的这个容量也有这种要求。但是有一点好，它用压力的话它只是杀死了微生物，但是它更多的保留了这个 NFC 果汁的这种营养和风味儿。就是它比热力杀菌要对于营养和风味的保持会更好。
2: 就是咱们说的想要的那些维生素啊，植物纤维啊，它都能留下来。
1: 对。
2: 而且它前面在高压前面有低温二字，就不用加热。
1: 对。所以它的那个价格肯定是更高，因为它用的这个工艺设备还有技术条件要求都更高。而且对于这个果汁的这种风味和营养保持也是最好的。就目前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了。
2: 对，我看都是100多毫升一小瓶要15块钱左右甚至接近20元。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15块钱我平时在超市里遇到还少。20甚至20朝上的
2: 有。对，你单瓶买的时候更贵一点。
1: 对，
2: 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是不同的这个灭菌方式，不同的这个风味保留程度，所以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1: 对，就看你更多的这种选择嘛。你比如说你说我不喝 NFC 的果汁，我喝点 FC 的果汁，逢年过节的我少喝点行不行，也可以啊，也没什么问题啊，它也有营养，它并不是说一点营养都没有。这就是大家需求的多元化啊，那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来上来为大家服务，是吧。
2: 所以说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 NFC 有可以放在冷柜里保质期更短的，
1: 对，
2: 然后也有可以放在常温货架上
1: 对
2: 保质期上月的。
1: 对，
2: 那这二者之间还有高下之分吗？
1: 有。就是我前面说的，如果你用巴沙的这种方法，巴氏杀菌的方法，它就要一直要用冷链来维持。其实它的成本会更高。但如果说你用那个 UHT 来杀菌的话， NFC 的果汁的话，它不需要冷链，而且它可以连续化生产，你想3到4秒和12到16分钟，这个效率它是不一样的，真的是时间就是效率啊，我们在生产的这个段，那么它最终它的这个价格肯定也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 NFC 的果汁它肯定没有那种 FC 浓缩还原的果汁保质期长。一般我们那种浓缩还原100%的那种果汁，6个月12个月都很常见。
2: 是的，而且不用冷藏。
1: 对，不用冷藏。
2: 对，其实一提到这个喝果汁，尤其是买 NFC 或者是 HPP， 好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就是孩子想喝点带味道的，
1: 想给孩子更好的，或者给老人。
2: 对，没错，觉得老人啊平常不爱吃蔬菜水果了，喝点这个很健康。那就要问一个问题，这种都说是零添加的这个真的 NFC 或者 HPP 果汁，是否可以跟健康化等号，让孩子呀让老人放量的喝行不行？这个跟吃新鲜水果的区别又在哪儿？
1: 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如果小朋友和我们的老人他咀嚼能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来吃整个的这样一个水果。因为它的这个全营养素包括它的这种膳食纤维等等的，能更好的给我们身体带来这个营养成分然后风味也保持得更好。 啊，而且我们在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这个水果？你比如说现在到了夏季了啊，
2: 吃桃子，
1: 吃桃子，
2: 应季水果
1: 啊，还有我们的西瓜都很应季，都很好，嗯，对不对？嗯，啊，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条件，比如说你说我外出了。我可能当地我不是时时能买到这个水果或者新鲜的水果，然后我就想补充一点，那没有问题，你可以选择果汁，那 NFC 的贵的肯定比那个 FC 的要更好一点，那这个都是你量力而行就好。或者有一种情况，就是小孩的咀嚼能力没有发育的太好，或者说我们老年人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高龄老年人他有些吞咽障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考虑给他喝一些这个 NFC 果汁的。但是我们只是说的一些，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水，或者用这个果汁来替代我们的这种什么蔬菜或者水果，这个是完全不可以的啊。我们也要控制，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 NFC 的果汁，它一方面它没有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新鲜的蔬果的那种膳食纤维含量那么丰富，
2: 嗯
1: 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既然把它做了这种啊一些物理的挤压压榨以后，它的游离糖就是它的一些果糖啊，嗯，甚至是一些微量的葡萄糖等等的，就很容易啊被我们的身体所捕捉到，这时候容易造成我们血糖的忽上忽下。
2: 哦，叫游离糖，
1: 对，
2: 它游离出来了。
1: 啊，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血糖忽忽升，
2: 是更好吸收了吗？
1: 是更容易吸收了，
2: 嗯，
1: 但是我们的这导致的我们血糖的这种忽上忽下，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对于我们小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人，甚至我们的中年人，尤其坐班族、上班族而言，非常不好，
2: 嗯
1: 啊。所以我们都希望建立一个就是相对平稳的血糖，而不是忽上忽下的血糖。
2: 嗯，
1: 但是你就说这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哈，啊。你说我今天逢年过节的，我要选择一点饮料，那我想说这个果汁比这个酒精饮料还是要好得多，我个人还是要推荐得多，因为酒精确实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对吧？
2: 嗯，
1: 那么在果汁里面，那 NFC 的果汁，那 HPP 的果汁，我们可以说是更推荐一些，是吧？价格也在那摆着，营养也在那摆着，那肯定是比你喝那种所谓的那种勾兑的果汁，或者是那种果汁饮料、甜饮料，那要好很多嘛，对吧？
2: 嗯，
1: 我们就是看你放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里，你可以去有所选择的时候，那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
2: 嗯，是的，所以大家在喝这类纯果汁的时候挺好的，没问题，只是要考虑到它可能有游离糖啊，导致血糖快速的升高，然后如果你长期久坐又喝了好几瓶一天，也有可能有一点肥胖的风险，
1: 嗯，啊，除了肥胖以外，还有可能你的这个血糖控制不好会更麻烦。
2: 嗯
1: 啊，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久坐的这样一些人，为什么我们经常鼓励大家自己去吃一些新鲜的全的这样的蔬果，很重要一点，膳食纤维含量在那摆着呢。
2: 嗯
1: 啊，我们是需要的，
2: 对我们的这个肠蠕动啊，
1: 嗯，
2: 都需要。那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比较实操性的建议您可以提供给我们？
1: 嗯，
2: 我能想到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暂且认为配料表都是真实的，
1: 嗯，
2: 然后通过哪些细节我们可以来避坑，
1: 就是我觉得主持人说的这个前提很特别，非常重要，就是绝大多数我们市面上啊，有允许它上市的啊，具有这个啊 SC 标识的这样一些啊加工食品的话，我们是可以信任它的啊，它是经过各种检验的，也是经过我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种层层的这种啊筛查以后啊

0: 啊，才放到我们的货架上，这个我们是可以肯定的。绝大多数的厂家还是非常有这个法律意识，也非常遵守食品安全法的，我们是值得信任的。就是我们学了这些知识以后，我们可以甄别呀，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选购我们更加好的这样厂家生产的一些食品，所以这也可以坏事变好事啊，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真实性的前提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是要分场景分情况来看。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就在北上广深，你就在这种超级大的这种大超市里面，那什么你都可以选，非常丰富的这个果汁的这个来源。你要干的事就是你首先甄别它是不是真的 NFC 果汁，你要看的第一步就是看食物成分表，就是配料表。配料表里面它一定就写了百分百橙汁啊，或者是纯原汁等等的这样一些字样，或者是 NFC 橙汁，这都没问题。但凡他要写了别的 ,OK, 你就直接 pass 了，他不是 NFC 果汁，他对不起那些价格、
1: 嗯、
0: 啊，我们就鉴别了第一个真伪。第二个方面呢，我们除了看我们的配料表以外，既然你都看了他那个标签和配料表了，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还有一个食品营养成分表。那个表更简单，它真是一个表，就是一个表格啊，那个 NRV 值，有什么能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然后还有我们的脂肪还有钠的含量，那你去看一下。这种果汁呢，我们其实重点要关注一下它的那个碳水化合物的含量。
1: 嗯，
0: 因为并不是说血糖不好的人才要控制血糖，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正常的成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都需要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我们每天的这种游离糖的摄入，我们也算一种额外的摄入嘛，果汁这种游离糖摄入，我们还是希望尽可能少一些。你血糖控制的好，你体重就控制的好啊。最重要的要先看这个碳水化合物，其次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能量。但如果说它是真的百分之百的这个 NFC 的果汁的话，它的能量不会是特别高，但是你也要关注一下，因为你毕竟算是一个零嘴嘛，额外摄入的，这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场景。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要，现在我们已经放假了，我们小朋友在家里，那小朋友愿意自己做点果汁，用家里的这个什么几千块钱的榨汁机榨果汁，愿意做点动手的，愿意调配一下不同的果汁放在一起来练练手，榨好了以后现喝，我觉得这场景也非常好，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嗯，
0: 都可以。
1: 嗯，是的，大家按需选购，前提是比如说大家正规渠道购买，然后网购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品牌，看看生产厂家。那非常感谢田维娜教授今天带来的这个专业的解答，让我们更了解到底什么是这个纯果汁，怎么喝得健康，喝得安心。当然啊，我们也呼吁消费者其实理性看待果汁的营养，
0: 对，
1: 大家就是依需选购，这是最好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

0: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

0: 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

0: 对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

0: 河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0: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2: 那弄瓶子型，
3: 哎，这全是是吧？
4: 这边
3: 这点呢，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5: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6: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9: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8: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9: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两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9: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
8: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9: 欧洲足球管理机构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30号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表示，我们一致且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世界杯并非商品。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
8: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野火！
12: 怒放野火，烈日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细微处看生活，越是细节的不经意，越能看出一个人对人对事的态度。尊重也是如此，可贵在于它的自然流露，真正的尊重从来都是无声的。

全《你是我的眼》传唱度最高的应该是林宥嘉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唱呢叫做萧煌奇。萧煌奇啊，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候动眼部手术成为弱视。虽然没有办法看得太远，但是呢他天性乐观，去学习柔道玩音乐，眼中的世界是无比开阔的。15岁那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视力。在重见光明多年之后，他又再度失明，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着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自组视障音乐团体全方位乐团，还推出首张音乐专辑《你是我的眼》，这是来自他的创作专辑。虽然视力存在缺陷，但是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依然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藏家传奇，出自啊《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叫做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4: 曾延年赠给李叔同画作所提的丙午深秋，正是1906年的秋天。二人同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共同演出话剧《茶花女》之前，当时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是学习美术的。通过画作可以看出李叔同早年喜画秋花，而赠画之举更可看得出李曾二人的亲密无间。在寥寥无几的留日学生中，真可以将他们称为难兄难弟了。就曾延年本身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用秀的收藏理念当中，平和低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同时也是搞收藏必须具备的姿态，也是拍卖会谋略的真谛所在。张用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水，观看预展不动声色，并且尽可能的避开别人，在拍卖会上座位也选在后头或者两边，就是为了不引别人的注意，最好是如入无人之境，以便顺利的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用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情的猜测，专心地坐在后排角落里等待拍卖时刻的到来。哎，有意思的呢是，那场拍卖会上居然没有第二个人发现这画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即便有些人查点后知道曾延年是谁了，但都不知道西霜是谁，都以为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用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红衣大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的价位非常的高，最高的价位能达到几千万元，一幅对联也要几十万。在这种高价位的情况下，一些红衣大师的仿制书法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张用秀认为， 要想辨别弘一大师作品的真伪，必须对弘一大师的研究和鉴定字画的知识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鉴定弘一大师书法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从书法作品的基本常识来看，仿制的东西不管如何做旧，总是缺乏自然老化的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看题款。弘一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李哀等等，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题款也不一样，如果作品的题款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弘一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弘一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弘一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弘一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再逼真的印章也与原印有异，印泥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些作伪的人对弘一大师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印泥方面便会露出破绽。弘一大师主要生活在闽南一带，使用的漳州印泥颜色是比较淡的朱红色，所以一些印章的颜色若是鲜红色或是更深的颜色，那十有八九都是仿品。第五，过于重复的东西值得怀疑，比如弘一大师以前确实写过《华严经》里的对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若市场上大批量的出现该作品，那很有可能是他人仿作呢。第六，有些作为者不了解佛学的精髓和内容，做出的东西严重的图文不符。比如一幅画上画有罗汉，但是旁边的寄语和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码事。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怀疑，因为佛学的很多东西都十分严格，有时候作为者不懂，买家也不懂，只觉得看着像弘一大师的字儿，结果买回家后发现上当了。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用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用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0

0: 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用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用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懿荣的提拔，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用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真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用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用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师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用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3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赵雍设色卷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货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转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件郎世宁款设色纸本立轴的《雪岭诗效》，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亦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今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 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社卫筑城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姑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展览的名作书画之列。曾延年的这幅秋花图啊，设色是绢本，原装老表，品相甚佳，因为保存时间比较长了，画上呢尚有一股啊旧时候在这个箱子里边啊放的这种香樟味儿。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留学返国的时候从日本带回天津的。1912年春，李叔同去上海，画作便留在了天津的家中，多年后辗转流散。曾延年为李叔同所绘秋花图，不但呢对研究曾延年的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播品牌力量，成就时代价值。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每天为你发声，给你全新体验。

0: 远近近，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科普一个冷知识给各位啊，常说我太难了，真的会让生活变很难。大家要知道语言的力量会真实作用于生活。那么从现在开始，请说我太美了，
4: 我太棒了，
2: 太瘦了，我太可爱了。大家好，我是太了不起的常年娇秦瑞。
3: 我真的觉得夏天啊过度营销了，很多人对他抱有了太多的幻想，什么西瓜呀，夏夜呀，谈恋爱呀，结果当我们真正身处夏天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我就想吹空调。大家好，我是这条命是空调给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今天啊，我媳妇儿跟我说，
2: 哎，老公，我看起来好胖啊，能不能夸夸我？
3: 你眼神挺好的倒是。
2: 啊？
3: 还有，胃口也挺好的。
2: 老板，衣服多少钱？这套
3: 180。
2: 这套衣服180？
3: 180，
2: 听到啊？那问你，单买裤子多少钱？
3: 单买裤子最低130。
2: 算了，不跟你讲价了啊！我要这件上衣，50。
3: 朋友找我借了1万块钱，我微信转给他的，年底啊，他还我9999。

0: 我想着是少一块少一块吧，啊，咱朋友好哥们儿不计较。没想到电话打来了，
1: 郑大哥，款收到了吧？
0: 啊，
1: 本来吧，按着银行利息还得多还你8块钱，但是我这微信提现呢又扣了10块，这样算算呢，其实结果还不到9999。哎，我想着长长久久数字吉利，我就多贴了几毛啊。
0: 听他说话这个语气呀，我要是不发个红包感谢一下，感觉都是我不够意思。微信搜索一下附近的人，哎，我看到一个妹子的个性签名了。
2: 曾经的长发为她而留，现在她走了，长发没了，故事也没了。
0: 不知为何，想靠近她，听听她的故事。于是我跟她打招呼：“你好。”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啊，离开的吧都是过客，留下的才是永恒。他很快就回应了，好像对我很感兴趣。
2: 谢谢你的安慰，
0: 妹子，就他走了以后啊，会有另外一个人来爱你的。
2: 你可真好，一看啊，你就是过来人。
0: 哎呀，是不是过来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这儿长发的假发没有货了。你这样，你试试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生发产品，效果蛮好的嘞，江浙沪包邮。
3: 小王很孝顺，前几天他帮老爸在网上买了个按摩椅，下完单就赶紧打电话跟爸爸说了，结果小王被他老爸臭骂了一顿，说乱花钱。
4: 你说你啊，你怎么又乱花钱呢？我说了不要给我买，不要给我买。你说你上次你买那个西洋参我还没吃呢，你上上次你买了个大电视，上上上上次，哎呀，上次你买啥？哎呀，反正你别买了，知道不？
3: 啊，行行行行。无奈，小王就把货给退了。10天后，老爸打电话问小王：“
4: 儿子，怎么那个按摩椅还没到货呢？”啊，上次打电话我让你退掉。哎呀，那时候你李叔啊，你隔壁周阿姨啊，你齐大婶啊，在旁边听着呢，那不得顺便显摆一下吗？你说你这个小子，你真给退货了，你赶紧再给我买一个。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3: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啊，我问电梯里偶遇的一个邻居，一个读大四的姑娘，然后我就问她：“你们开学了吗？”她告诉我：“都要毕业了。”没错，毕业，这时间点一到啊，就得各奔东西了，所以该有的仪式感和道别还是需要的。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大四毕业生们，想对学校里最好的朋友说两句什么吗？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0: 好嘞。
13: 想对我最好的朋友说，早日找到一个女朋友吧，不要到大学毕业了都一直是个单身。
14: 希望你以后前程似锦，风风火火。
15: 大约最好的朋友一句话，希望他能在未来考研和考博的路上能走得更远。
16: 好朋友就要走一辈子，永永远远，无论如何都不会抛弃。
17: 觉得最好的朋友只说4个字：早生贵子。
18: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记得一定要请我当伴娘，虽然我已经当过2次伴娘了，当的多的时候也嫁不出去，但是还是很愿意。 愿意当你们的伴娘的。
11: 一句话，遇见我你很幸运。
16: 首先呢，我很高兴在大学遇见了我最好的朋友，希望他们以后在未来的路上也要好好的，我们都要好好的生活。
12: 应该对他说过最多的就是你真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他长得很漂亮。
19: 我想对我好朋友说一句，就算你有对象了也不要忘记我。
20: 我希望时间再长一点，和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起，还是一起打王者，一起吃鸡。
14: 兄弟已经单身4年了，是时候你该谈一场恋爱。
21: 谢谢你们不离不弃，
22: 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单身下去了，赶紧找对象吧，大学都要毕业了。
23: 我求你以后挑衣服的时候自己看，不要让我帮你选了。然后
24: 你就关注一点好的店铺，我给你推荐，你就关注我。
23: 你的口味能不能好一点？但是我好想看你穿裙子的样子。
25: 祝我的两个好朋友早日脱单，早日找到心仪的对象。
26: 结婚我要当伴娘。
14: 非常感谢在大学4年中能相遇，希望以后各奔东西，互不相忘。
27: 我要对大学最好的朋友说一句话，就是如果闲山减肥成功，我要请他吃饭。
28: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以后我有钱了你们都可以来找我。
29: 4年其实相聚也不容易，天南海北的都到来了，希望大家以后各自安好，可以终找到自己适合的一半。
14: 就想对你说，其实我觉得你的对象真的不好看。
30: 祝他早日在这个遍地是女生的校园里早日脱单。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

0: 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客。
2: 其实人家真正有钱的人是很低调的，那外表是看不出来的。就拿我来说吧，虽然我在外面经常骑这个小黄车啊，但谁又会知道其实晚上睡觉电风扇我都往那三档四档上开呀，上厕所我用四格卫生纸啊。我说啥了？大家好，我是特别低调的酸辣椒郑豪。
1: 别人玩我也玩，别人摸鱼我也摸鱼，最后呢别人工作学习干的啥都比我好。对不起，那是因为别人厉害。你好，我是承认别人厉害我替他高兴的常连娇秦蕊。昨天啊，我们说了很多孩子放暑假之后家长们的心声，
2: 哎，
1: 得到了大多数听众的强烈的认同，
2: 很强烈。
1: 知道吗？全国上下有多少家长因为孩子放暑假而感到兴奋和焦虑？
2: 等一会儿，那怎么一会儿又兴奋，一会儿又焦虑呢？
1: 兴奋那是爸爸，因为对爸爸来说暑假啊，那就是暑假
2: 啊。对对对对对。
1: 焦虑的是妈妈呀，因为对妈妈来说暑假等于暑假报班、报夏令营、安排旅行，还必须安排人看娃，盯着暑假作业，盯着手机和 iPad 的时间，盯着电视内容，苦思冥想一日三餐，扮演陪读人员，扮演运动教练，扮演救生人员，扮演勤奋好学的家长，给娃做表率，陪吃陪喝陪玩陪乐，促进感情，保持适当距离，防止相互生厌。
2: 哎呦，这当妈的可太难了。妈妈的情绪啊，时刻游走在崩溃的边缘。
1: 啊，是。
2: 昨天我们家楼上邻居啊，就爆发了一个怒吼，原因是什么呢？他们家10岁那孩子呀，写了一首诗歌，诗歌是这样的：
1: 能写诗还干嘛骂人呢？
2: 那你听听什么内容？这诗歌的名字啊，叫《有趣》。
1: 有趣。
2: 啊，我现在觉得。万事万物都好有趣，你看这个霉菌，你看这个木纹，你看那朵云，你再看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啊，真有趣。除了写作业。
1: 哎呀，暑假一来啊，家长累趴下，校长也不清闲，这不很多大学校长望着离去的毕业生纷纷心生肺腑之言。
2: 就在各大高校校长发表各种风格的总结和寄语的时候，我就对一件事印象非常深刻。曾经苏州大学的校长，他的发言就走红了网络，因为真是个可爱深得学生心的校长啊。
3: 辛苦的你们惊奇的发现，头发在键盘上，在书本上，在衣服上，就是不在自己的头上。学习再苦再累，你们仍然坚持每天挤出 0.75 小时谈恋爱。其实这个时间并不短，因为约有1/3的同学被平均了。看来脱发容易，脱单难。
2: 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真的太珍贵了。我现在觉得呀，老朋友相聚在一块儿，不管何时何地，如果能拍张合照，咱们就多拍几张留作纪念。
1: 对，你说这人吧，岁数大了，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天
2: 啊，
1: 谁就胖得认不出来了。
2: 有句话你说对了，人先人的演讲厅，侃侃而谈。
1: 小时候讨厌粉红色，长大了件件粉红色，样样粉红色，通通粉红色，恨不得窗台绿萝长的叶子都是粉红色的。
2: 在小时候啊，在等优秀帅气多金贵重的白马王子来拯救你，长大了你依然在等
1: 啊。
2: 按你这样啊，
1: 啊，
2: 我估计老了依旧在等。
1: 你呸呸呸呸！
2: 听我一句劝啊，做人呐，开心最重要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尤其是不要看别人如何如何，自己都怎么样，看别人谈了一段又一段，看别人有个美满的家庭，总之不要和别人攀比。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这婚恋问题，行吧，那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咱们确实比不过呀。
1: 好的。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

0: 式生活，
1: 你好有味。
2: 殷素素对张无忌说，
3: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
2: 其实不漂亮的也会说谎，只是没人留意罢了。
3: 哎呀，你说这话更扎心了，瞎说什么大实话呀。说说男朋友回复有多敷衍吧。我发微信给他，亲爱的，感冒了没啥精神。
2: 是不是感冒了没精神啊？ What?
3: 不是啊，我是因为感冒了才没精神。
2: 哦，那你注意身体啊，别感冒啊。
3: 我男朋友的语录，
2: 吃了没，早点睡，今天开了一天会，多穿点，喝热水，那个女孩是我妹，这东西有点贵，工作一天我很累，我是真的喜欢你，可是现在不想谈，你别闹，真没有，你说什么是什么，哟哟，
3: 是不是大家男朋友都这样？谈恋爱的时候看到男朋友备忘录里写着
2: 七夕节送他花儿，
3: 天哪，我好感动哦，我觉得我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可能是要给我送什么玫瑰花、满天星、香水百合，哎呦我好期待。嗯，结果拿到手里之后我人都傻了，他送了我一大盒藏红花让我用来泡水喝，你看我男朋友这小心思是不是挺别致啊？
2: 真好，促进血液循环的，对，很好，
3: 可是我想哭。你听过最可爱的拒绝是什么？
2: 家里头小侄女5岁半了，天真可爱又无邪，我总缠着我问问题，我回答不上来，她就撅着小嘴闹脾气。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里边的女主角说了句，
3: 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要爱情。
2: 哎呦喂，小侄女听了之后问我，
4: 叔叔，爱情是什么？好吃吗？
2: 我哭笑不得回答说，好吃，特甜。接着我给她剥了个橙子递给她，她咬了一口就摇摇头不吃了，皱着眉头说，
4: 这个橙子啊没有爱情。
2: 你别说，还挺有道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7月30日上午，全县人民热切盼望的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在县文化艺术中心开幕。来自全县各条战线的党员代表汇聚一堂，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共谋发展大计，共绘宏伟蓝图。县委书记于红雷代表中共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向大会做题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而团结奋斗的工作报告。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主持并宣布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市委指导组组长、市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源等市委指导组成员莅临大会指导。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于红雷、詹长远、汪源、于文强、卜庆明、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万斌、祝晓光、吴成才、周翔、于翔宇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高新区以及其他县级在职领导、退休老干部等应邀上台就座。大会应到代表336名，实到代表326名，符合规定人数。上午9时10分，大会在庄严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于红雷在报告中指出，坚定干的导向，筑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坚实基础。县第十四次党代会以来的5年，是玉山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极不寻常、极为不易的5年，也是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5年。5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省委、市委正确领导下，县委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奋斗、克难奋进，统筹做好战疫情、斗红魔、促发展、保民生、护稳定等各项工作，胜利完成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昂首阔步迈入现代化建设崭新阶段。于红雷强调，这5年我们全力以赴稳增长、跑出发展加速度、多措并举促升级、提升产业集聚度、持之以恒补短板、夯实设施支撑度、深化改革拓开放、激发市场活跃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强城乡融合度、用情用力办实事、提高群众满意度、坚守初心不根本、强化党建引领度。回顾5年征程，经验弥足珍贵，我们深切体会到，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发展理念是行动先导，改革开放是持续动力，人民至上是价值遵循，安全发展是底线红线，自我革命是雄厚底气。于红雷指出，立足新的起点，锚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奋斗目标。今后5年，全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省委打造3大高地，实施5大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统筹发展与安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县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于红雷强调，今后5年奋斗目标是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具体目标为4优： 城乡融合优、生态文明优、民生福祉优、基层治理优，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具体目标为四强：综合实力强、产业支撑强、创新驱动强、改革开放强。于红雷强调，推进时的举措开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崭新局面，要做好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坚定不移做强实体经济，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强化高能级平台支撑，坚定不移强化科技创新，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加速集聚创新要素，持续提升创新效能，坚定不移扩大有效内需，精准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改革攻坚，深化双向开放，优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提升城市能级，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深入推进内涵式发展，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坚定不移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放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坚定不移加快绿色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创新推进生态产业发展，着力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坚定不移繁荣文化事业，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全面提升文体服务水平，坚定不移推进共同富裕，持续促进就业增收，拓展教育强县成果，加快健康玉山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坚定不移优化基层治理，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于红雷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凝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奋进伟力，全县上下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绝对忠诚之魂，夯实理想信念之基，涵养选人用人之风，增强基层基础之能，凝聚团结奋进之力，压实管党治党之责，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凝聚磅礴力量。大会号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省委、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而团结奋斗。大会还以书面形式提请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玉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关于收缴、管理和使用党费情况报告。列席大会的有不是党代表的在职副县、团及以上干部，部分担任过副县级实职以上的老同志，驻豫单位负责同志，不是党代表的县职单位负责同志、条管单位负责同志，不是党代表的十四届县委委员、候补委员，不是党代表的十四届县纪委委员。于红雷、詹长元等领导参加县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团分组讨论。7月30日下午，县委书记于红雷、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分别到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四股桥代表团、严瑞镇代表团讨论点，与党代表们一同认真讨论县委工作报告和县纪委工作报告，倾听代表意见建议，共商玉山高质量发展大计。刘卫民、徐义海、江光荣、陈风华、吴宗辉参加讨论。在四股桥代表团，代表们结合基层实际踊跃发言，围绕报告谈认识、提建议。大家认为报告站位高、思路清、方向明，凝心聚力，催人奋进。于红雷认真倾听、仔细记录，不时与代表们互动交流。他指出，乡镇工作关键要做到对党忠诚、抓好党建、为民造福、维护稳定、担当实干，让基层群众安居乐业、基层社会安定有序。于红雷强调，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大乡向农业强乡跃升，要切实抓好经济社会民生事业各项工作，提升群众满意度，要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维护稳定，促进和谐，要坚决扛稳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凝聚力量，推动发展。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在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中贡献四股侨乡力量。在盐瑞镇代表团，代表们紧扣报告内容，踊跃交流发言，畅谈发展思路。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詹长远指出，县委报告内容站位高远，思路清晰，举措务实，贴合民情，符合玉山发展实际。盐瑞镇是工贸重镇、农业强镇，地理位置优越，发展基础良好，要做出更加亮眼的成绩，展现盐瑞担当和作为。詹长远强调，要在三产融合上演练拓业，积极融入渠饶园区，强化招商引资，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要在城乡融合上统筹一体，努力融入县城主城区，不断推进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要在生态环境上永续发展，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质效。要在社会治理上共治善治，深化党建家网格治理模式，维护社会稳定。要在安全生产上守牢底线，纵深推进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加快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在新征程中再创新业绩。县领导汪源、于文强、卜庆明、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万斌、祝晓光、吴成才、周翔等分别参加了所在代表团讨论。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3: 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1942年11月26日，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卡萨布兰卡》正式上映。这部电影曾经排列在影史百大爱情电影榜的榜首，并在爱情主题中很好地融入了战争、正义、自由、忠诚和友谊等等元素，成为了全世界观众心目中的经典影片。今天就让我们通过电影录音剪辑重温这部佳作。
1: 全体警察注意，两个德国传令兵带着德军重要文件在开往奥兰的火车上被谋杀了，凶手已经乘火车逃向卡萨布兰卡，现在命令立即逮捕一切可疑分子，搜查被劫的重要文件。
2: 当时摩洛哥仍是法国的殖民地，但法国已经被纳粹德国占领，于是就向法国本土虽然成立了个维希政府，但仍需听命于德国人那样，在摩洛哥最后说了算的也只能是纳粹德国的派驻官员。
3: 李哥，嗨一声。
4: 嗨嗨，
3: 很高兴见到你，斯帕拉斯少校。
4: 谢谢谢谢。
3: 介绍一下，这位是卡萨布兰卡的警察局长雷诺上尉，弗拉斯少校。
4: 啊，没有被占领的法国欢迎你来到卡萨布兰卡。
5: 谢谢你上尉，我非常高兴到这里来。
4: 少校，你会发现卡萨布兰卡的气候有点热。
5: 哦，我们德国人必须习惯各种气候，从俄国到撒哈拉。也许你指的不是天气吧？
4: 那指什么呢，亲爱的少校？
5: 关于信使被杀的案子，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4: 我的部下懂得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已经逮捕了比平时多两倍的嫌疑犯。
3: 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了。
5: 好，把他逮捕了吗？
4: 不忙，今天夜里他要到利克的咖啡馆去，人人都到利克咖啡馆去。
5: 我早已听说过这家咖啡馆了，也听说过利克先生本人。
6: It had to be you。
7: 对不起，这是私人房间。
8: 他们怎么进去了？里面有什么秘密？哼，你们敢阻拦我进去？你们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7: 什么事？
8: 这位先生檀香山到柏林每一个赌场我都进去过，要是你以为你这样的酒店能阻止我进去，你就大错特错了。
7: 把你的钱用到酒吧间去吧。
8: 什么？你知道我是谁？
7: 我知道，到酒吧间去算对你客气的。
8: 这是非法行为，我要去报告。
2: 也许只是碰巧，今天利克老板心情不好，有点烦躁。做买卖谁不盼宾客盈门，生意兴隆繁茂？虽说没人以为利克还想赢得一个反法西斯的名声，不过当众扫一扫德国人的面子倒是正合人心，说不定这就是硬汉子利克的生意机。
7: 刚才看着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别人还以为你干了一辈子了呢。
3: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这样干过？
7: 哦，没什么。你刚到卡萨布兰卡来的时候，我还以为……
3: 你为什么？
7: 我不该这么说。你有点瞧不起我是吧？
3: 如果要我说实话，也许是。
7: 为什么？你反对我做的事。可是替那些可怜的难民想想，如果我不帮助他们，他们将要永远烂在这里。我用我自己的办法供给他们出境护照，这难道是件坏事吗？
3: 你要他们的钱，有干啥？你要的是钱。
7: 是的，但是那些可怜虫出起雷诺要的价钱，我只要他们一半，这也算敲诈吗？立刻我需要离开卡萨布兰卡了。
3: 你找谁去买你的出境护照？找雷诺还是找自己？
7: 找自己，我比他公道得多。立刻，你看，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东西连你也没有看见过，为康元帅签署的通行证，谁也不能怀疑，谁也不会把它作废。等一等，今天夜里我就要以料想不到的高价把它卖掉，然后我就离开卡萨布兰卡。尼克，你知道我在卡萨布兰卡有很多的朋友，但是也许正因为你瞧不起我，所以你才成了我唯一信任的人。你能为我保管这些证件吗？
3: 保管多久？
7: 也许一个小时，或许更长一点。
3: 我不想让他在我手里过夜。
7: 哦，别怕，请代我保管一下。谢谢，我知道你会帮忙的。招待，我在这儿等人，要是有人来找我，我就在这里。尼克，我希望你对我有个好印象。好了，如果没事的话，我想到你的赌台上去碰碰运气。
3: 等一等， 我听说那两个德国信使身上带着卫刚元帅签署的通行证。
9: 是，我也听说了。可怜的家伙呀！
3: 你说的对，尤卡，我对你的印象好一点。
4: 李可，今天夜里这要乱一阵子，我们要在你的饭店里逮捕一个人。
3: 又要抓人？
4: 哦，这不是平常逮捕，是个杀人犯。要是你想给凶手通风报信，我劝你还是别管闲事，他逃不了。
3: 我绝不为任何人舍命。
4: 这倒是一个聪明的外交政策。黄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蓝鹦鹉饭店把他逮捕了。但是出于我们对于你的敬意，我们打算把这场戏安排在这里，让你的顾客娱乐一下。
3: 我们的节目够多了。
4: 李克，今天夜里有一位贵宾要来，第三帝国的斯特拉斯少校，我们要在他到场的时候进行逮捕，小小的表演一下我们的行政效率。
3: 原来这样，我知道斯特拉斯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不会老远跑到卡萨布兰卡来看你表演行政效率吧？
4: 也许不是。
3: 罗伊斯，你心里有话为什么不说？
4: 你的观察力很不错，说实在的，我有一句话要忠告你。
3: 是吗？坐一会儿吧。
4: 谢谢。李克，在这个饭店里卖出过许多出境护照，可是我们知道你没卖出过，因此我们准许你继续营业。
3: 我还以为让你在这儿赌赢了钱的缘故。
4: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亲爱的李克，有一个人已经到达了卡桑布兰卡，要去美国，谁要是卖给他一张出境护照，他愿意出一大笔钱。
3: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
4: 维克多拉兹罗。
3: 维克多拉兹罗。
4: 李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样震动。
3: 他已经震动半个世界了，
4: 我有责任不让他再去震动另外半个世界。李克，拉斯洛永远也不能到美国去，他必须待在卡萨布兰卡。
3: 看他怎么应付倒是件很有趣的事儿。
4: 什么应付？
3: 看他逃走啊。
4: 我刚才跟你说过。
3: 算了吧，路易斯，他不是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了吗？纳粹在全欧洲追捕他。
4: 这里是追捕的终点了。
3: 我跟你赌一万法郎，我说这里不是终点。
4: 你真要和我打赌？
3: 我刚才付掉了2万，我要把他赢回来。
4: 就赌一万吧，我是个贪污的穷官。
3: 说定了。
4: 一言为定。不管他怎么样狡猾，他总需要一张护照吧？也许我应该说2张。
3: 为什么要2张？
4: 他跟一个女人同来的。
3: 也许他不像你这样多情。
4: 没关系，反正我不给他护照就是了。
3: 刘易斯，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会乐意帮助拉斯洛逃走呢？
4: 因为亲爱的李克，我怀疑在你那玩世不恭的外表里面是个感情主义者。哦，你不要觉得奇怪，我是碰巧熟悉了你的历史。我只要指出2件事。1935年你参加过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你在西班牙站在政府军一边作战。
3: 两次我都得了很高的报酬。
4: 胜利的一方给你更多的报酬吧？
3: 也许。
4: 啊哈，
3: 看来你是决心把拉索勒扣留在这里了。
4: 我发出了命令。
3: 原来这样，是怕盖世太保整你。
4: 你把盖世太保估计过高了，我不干涉他们，他们也不干涉我。在卡萨布兰卡，我是我自己命运的主人。我是上尉，
10: 斯特拉斯少校有请。
3: 你看来了。
4: 对不起，立刻。
10: 这个犯人吧，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3: 很抱歉，大家受惊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没事了，大家坐下吧，继续玩你们的。谈起来三。
4: 好的。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利克，这位是第三帝国的亨利斯特拉斯少校。
1: 你好啊，利克先生。
2: 你好，
0: 哈斯先生，你也认识了。
1: 坐一会儿吧，利克先生。
0: 利克，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第三帝国能够有这样的威望，是和斯拉夫少校的功劳分不开的。
1: 你一再说第三帝国，你好像还希望有别的德国人。
0: 哦，少校，以我个人来说，我谁都欢迎。
1: 可以问几个问题吗？当然是随便问。
2: 你要是愿意，随便怎么都行。
1: 你是哪国人？
2: 我是个酒鬼。
0: 因此，利克就成了世界公民。
2: 我出生在纽约，大概能说明一切了吧？
1: 可我知道你是在巴黎被占领的时候从巴黎到这儿来的。
2: 这件事不是什么秘密。
1: 你是否跟有些人一样，没有想到德国会占领他们可爱的巴黎？
2: 可爱的巴黎并非只属于我的。
3: 你以为我们能进入伦敦吗？
2: 等你们进去了再来问我。
0: 嗯哼，这是个外交家。
1: 纽约能占领吗？
2: 嗯，那个城市的某些地方我劝你们还是不要进去的为好啊。
1: 嗯，据你看这一仗谁会打胜？
2: 无可奉告。
0: 雷克对什么事都是中立的，对于女人他也是这样。
1: 你并非总是这样小心地保持中立的，我们有关于你的全部档案。理查德·弗兰，美国人，37岁，不能回美国，原因不详。我们也知道你在巴黎做了些什么，弗兰先生，我们也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巴黎，我们不会替你张扬出去。
2: 我的眼睛真是棕色的吗？
1: 弗兰先生，请你原谅我的好奇心。问题是德国的一个敌人来到了卡斯安布兰卡，所以我们要调查一下能够帮助我们的人。
2: 啊，我对拉斯洛去留的兴趣完全是因为打了一个赌。
1: 这么说你对那只狐狸没有同情喽？
2: 并不特别同情，我也明白猎狗的特点。
1: 维克多·拉斯洛在布拉格的报纸上污蔑我们，直到我们占领布拉格的那一天，在我们占领以后，他竟然还在地下室里继续印制传单，对我们进行诽谤。
0: 当然，我们也很佩服他的勇气。
1: 我承认他很狡猾，他从我们的石头缝里溜走了3次，在巴黎他继续进行他的活动，我们不能再让他溜走了。
2: 先生们少陪了，你们的职业是政治，我的职业是开酒店。
1: 晚安，布兰先生。
0: 李肖少校，对于利克你一点也不用担心。
1: 也许是的。先生请。
0: 这不是拉斯洛先生吗？
4: 是的。
0: 我是雷诺上尉，警察局长。
4: 啊，有何贵干？
0: 欢迎你到卡桑布兰卡来，并希望你在这里过得愉快。我们这里是不常有像您这样著名的客人。
4: 谢谢雷诺上尉，我们在卡萨布兰卡是在您的保护之下的。这是我的夫人伊尔莎·伦德。
0: 大家都说您是卡桑布兰卡最漂亮的女人，我看他们对您的赞美是远远不够的。
5: 您过奖了。上尉，那个弹钢琴的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Sam 吗？
5: 对，
0: 他和利克一起从巴黎来到这儿。
5: 利克谁？
0: 小姐，你就在利克的咖啡馆里。利克是
5: 什么？
0: 他是这样一种男人，如果我是一个女人，而我的丈夫又不在这儿的话，我会爱上利克的。那你看我多傻，和一个漂亮的女士谈论另外一个男人。啊，对不起。
6: 好，来
0: 了。啊，少校，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亨利·斯特拉斯少校。
1: 你好，我们已经等了你好久了。
4: 我想你会原谅我如果我不礼貌的话，但是斯特拉斯少校，我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1: 从前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0: 现在你是德国的百姓，
1: 我现在在法国领土上还会怎么样？
0: 我只想讨论一下你到了法国土地上来以后所发生的一些问题。
1: 现在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
0: 那我们就约另一个时间和地点，明天十点在警察局长办公室，请个小姐来。
1: 雷诺上尉，我是在您的管辖之下，要我们到您的办公室去是你的命令吗？
2: 让我来说，这是我的邀请，这样说更愉快些。
1: 很好，
2: 再见小姐。
0: 再见。
1: 这一回他们真不想让我走了。
3: 维克托，我很替你担心。
1: 我们以前也碰到过困难。
2: 来，让我来介绍一下。
4: 你好医生。
3: 你好利克。
2: 你见过利克先生吗小姐？那么好，那你也一个。
3: 这位是拉斯罗先生。
4: 你好。
5: 你好。
4: 在卡萨布兰卡我听到许多关于利克的传说，
5: 在世界各地我也听到许多关于你的传说。
4: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喝酒吗？
2: 利克从来不喝。
5: 不，今天一起喝。
2: 哦，这可是一次愉快的破例啊，招待倒酒。
4: 你这个咖啡馆很有趣，我祝贺你。
5: 我也祝贺你。
4: 祝我什么
5: 啊？祝贺你的工作。
4: 谢谢你，我还要努力。
5: 你的努力已经达到了成功。
2: 你们在说什么？利克刚才他谈起你那种问法简直是我妒忌。
3: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是从前的样子，让我想想看，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
4: 晨曦饭店。
3: 太好了，你还记得。是啊，那是德军进入巴黎的那天。
4: 令人难忘是吗？
3: 是的，
4: 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很清楚。德国军队穿着灰衣服，你穿的是蓝色。
3: 我把那件衣服收起来了，等德国军队撤退的时候我还要穿呢。
2: 雷克，你变得很富有人情味了，为了这一点我得感谢你小姐。
4: 我不想使人扫兴，但是时候不早了。
2: 是啊，而且卡萨布兰卡晚上要见员，警察局长总不该过了见员的时候还在喝酒，给人抓住了发自己啊。
4: 打搅你了，真对不起啊。
5: 哪儿的话，
6: 先生，您的账单。
5: 今天我请客。
2: 又打破了一次常规，这是最有趣的一个晚上。晚安小姐。晚安先生。
4: 我以后还会来的，
5: 随时欢迎。
3: 请你带我向山姆道晚安。
5: 好的。
3: 世界上还没有人像山姆那样弹时光流转这个曲子呢。
5: 这个曲子他好久不弹了。
3: 晚安。
4: 晚安。
5: 晚安。
1: 利克这个人很难琢磨，他是什么样的人。
3: 我也说不清，我和他是在巴黎认识的。
2: 明天十点钟别忘了到我办公室来。
4: 晚安。
2: 晚安。
7: 这被挖掘出来的过去，哪会像化作浓烟的魔鬼又钻回阿拉伯愚人的小瓶子？这破坏了心底平静、搅扰了方寸安宁的过去，却全然不是魔鬼般的狰狞啊！聚会巴黎的日日夜夜，如痴如醉的爱和沐浴，这旧梦既是不堪回首，却又挥之不去。
3: 给你一个法郎，告诉我你在想什么。
5: 我为什么这么幸运？为什么我会遇上你？你在等待我，追求你。
3: 难道我一生没有爱过别的男人吗？
5: 啊？
3: 哦，很简单，我爱过，可是他死了。
5: 啊，对不起。我们说好什么都不问的
3: 啊，就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了一切。世界什么事都会发生。假如你不走了，假如有什么事把我们俩分开了，无论他们把你弄到什么地方，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希望你知道我的心。吻我，吻我，就当作是最后一次。
7: 就在 巴黎被法西斯攻占的当天，他们约好一同搭乘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巴黎。可是在车站苦等的里克只等来伊尔莎的一纸便笺，一封饱含深情却又苦楚难言的诀别短信。既然已各自东西，那被一股脑埋葬的爱与恨为何又来叩敲大门？这夜深人静又突然闯进立刻酒店的，不正是那个女人？
3: 立刻，我有话和你说。
8: 我说过我要和你一起喝酒的，来。
3: 不，立刻，今晚不喝。
8: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为什么偏要到卡萨布兰卡来，不到别的地方去呢？
3: 要知道你在这儿，我是不会来的。相信我，立刻，这是真话。
8: 你的声音很奇怪，怎么一点也没变？我的耳朵还记得这些话，理查德，亲爱的，随便到什么地方，我要跟你一起，
3: 别说，
8: 跟我们一起坐上火车。
3: 别说了，立刻。
8: 我一生，
3: 我理解你的心情。
8: 你当然理解我的心情。我们在一起到底有多少日子？
3: 我没有数过多少天。
8: 但我数过，每天我都数。我最急的是那精彩的结局。一个傻瓜站在月台上，最后一班列车要开了，这个傻瓜站在那儿，脸上一副怪相，因为他的心情给一双法国高跟鞋踢伤了。
3: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吗，瑞克？
8: 故事有结尾吗？
3: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结尾。
8: 讲吧，也许讲着讲着结尾会自然出现。
3: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故事，她刚从老家奥斯陆来到巴黎，在一个朋友家里，她遇见了一个男人，一个她一生中遇到过的很伟大又很善良的男人。他让她看到了一个充满智慧和理想、完整而又美丽的世界。她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由于那个男人的教导。女孩子尊重他，崇拜他，于是把这种崇拜当做了爱情。
8: 是啊，这故事很美。我听过这样的故事，我一辈子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讲这些故事的时候，还有楼下客房里的破钢琴为他伴奏。这些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先生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经遇到了一个男人。哎，我想我们彼此讲的故事都没有什么趣味。告诉我，到底是为了谁你才离开我的？是拉斯洛，还是另外有什么人？也许你是不会愿意告诉我的。
3: 不，立刻，你知道维克特早就是我的丈夫了。甚至当我在巴黎认识你的时候。
7: 警察局有请，或者说是雷诺局长和斯特拉斯少校的联名邀请，就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
9: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卡萨布兰卡》录音剪辑的上半部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一首充满着甜蜜感的歌，来自林奕匡，这首 Do You Know 也是夏日恋曲的感觉啊，带着跳跃的鼓点和轻快的旋律，无畏众人的眼光，向自己所追寻的爱向前吧。听着听着，在这首歌里或许也能够听出林奕匡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该有的那种雀跃的心情啊，一种对于爱期盼的心境。而每一个人呢，也都会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夏日记忆，夏天的记忆啊。今年夏天的故事又会是如何？想爱有爱，大声去表达，大胆去表达吧。接下来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或许也是如此，来听江美琪《想在你的怀里躲雨》。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安琪 Now or Forever。 轻盈的 R&B 的曲风也让整首歌带着一些慵懒感，充满热恋中极致浪漫的氛围。讲述的状态呢，其实就是当下的一段恋爱关系的最佳的一个解读哈。恋人呢，并不需要刻意追求爱是否停留于现在，或者是说永恒，因为很多时候有一些迟疑和矛盾，还有一些不安，往往也会在其中出现，也让这种所谓的爱是瞬间土崩瓦解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爱在当下吧，全力以赴的去相拥，去爱人 ，Now or Forever。

0: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继续，听到这首来自徐佳莹和裘德的合作，可以说带着一些浪漫梦幻，也有一些柔情在其中。当然更多的体会每一首歌都是如此哈，只能交给大家听过之后再来好好的回味了，或者说把握了。很多人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看到在这首歌的评论区有一位写下说，歌里似乎是想写一个很天真的故事，想写一个人去体验世界的迷幻，爱的炫目，想写他的双眼如何被引诱，然后在错乱当中误打误撞地找到了一种真实，也就是我们所说在万花筒里找到了一种美。裘德，徐佳莹，色盲。
1: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昌。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多年前水木年华的一张电影创作专辑里的歌。其实电影的专辑也是他们当时的新专辑哈，就是《怒放之青春再见》。这部电影呢，也本身就是卢庚戌所执导的，所以当时这张专辑发布的时候呢，也是有营造出了这样的一种亮点，就是新专辑也是电影原创专辑，而整张专辑呢也给我们带入了一种久违的电影歌曲的感动，就像整张专辑的主打曲这首《青春再见》。一开始的歌曲采样呢是借用了经典电影《乔》里的那首主题歌啊，朋友再见。电影歌曲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始终是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重要记忆儿，所以也就难怪这首《青春再见》的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不少人都被带入到这种怀旧和回忆的情绪里。水木年华，《青春再见》。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相。
0: 流行

听到来自郁可唯这首《路过人间》，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 DP 龙珠，全部都是你。2017年的时候呢 ，DP 龙珠说唱歌手哈，通过这一首当年的大热歌曲被大众所认识。来听当年让他彻底大红的这首《全部都是你》。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的歌来自孟慧远，这首《过云雨》，整首歌的后半部分节奏一起来，整体的氛围感又不一样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来听黄丽玲《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阿令黄丽玲翻唱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那英的一首经典代表作了。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那在这首 Too Bad 也是他早年前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呢非常特别，他是采取了不停机一唱到底的这种录音，现场录音方式。林俊杰呢还把歌迷邀请到现场来参与啊，甚至呢在观众席当中架上了麦克风，让大家在现场听歌的同时，坐在台下欣赏演出的同时，也能够把大家的现场的这样的一些状态通过麦克风的方式收录进来。而这首歌里所唱出的就是生活当中不断上演的那些事与愿违，采取这样的一种现场录音的方式，其实也是有所暗示，就是人生的每一个抉择都是不可逆的。林俊杰 Too Bad，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我们再见了。

0: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摸索之后啊，我现在对女人的心理算是略知一二了。接下来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女人在碰到优质青年和在碰到高富帅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往往是很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如果一个优质青年突然对同课室的女生说，哎，你不要吃油炸食品了，很不健康，你知道吗？那这个女的呢，有可能会这样回答，
1: 我爱吃什么关你屁事儿啊，我想吃就吃怎么了。
0: 而同样是在课室里面，如果是课室里面的一个高富帅对课室里面的女生说，哎，我说你不要再吃油炸食品了好不好，这样对身体很不健康的，你晓得吧？在这个时候，很有可能这个课室里的女生就会这样回答，
1: 呀，你这么关心我呀，你真的这么关心我吗？那我以后再也不吃了。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过来人，现在呢也结婚成家了。在结婚之后呢，我个人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触，在这要和未婚的男青年们分享一下啊，你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然的话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在我眼里啊，这个女人呢，她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镜装版的，是给别人看的，浓妆艳抹，光彩照人；而第二种是平装的，是给爱人看的。这个时候呢，女人就会穿着家常的衣服或者是睡衣，坐在电视机前啊，喋喋不休地跟你唠叨。而在结婚之后，我们往往只能够看到自己老婆的平装版，而会更多地看到别人老婆的镜装版。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其实啊，幸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不可及。
1: 老农的幸福是忙碌了一季的秋收之后，叼着自己卷的旱烟，蹲在家门口笑眯眯地看着那粮顿满仓的喜悦。
0: 年轻妈妈的幸福是看着自己已经睡着的孩子轻轻地喊出他的乳名。
1: 文青的幸福是在温馨舒服的家里头蜷在沙发里看一本刚刚在书吧里淘到的新书。
0: 而我们的幸福是每天都能让您暂时忘了一天的压力，
1: 有一搭没一搭地听一会儿
0: 我们的欢乐正前方。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的说长道短里啊，我们得先夸夸我们美丽大方、可爱善良的米夏同学哈。我们米夏那是一特别注重自我形象的人，平时吧对穿衣打扮的细节那是相当注意，各种风格的衣服那他都是驾轻就熟。
1: 嗯，算你有眼力，大家都说我是行走的衣服架子。其实对于穿衣服吧，我已经研究出了一套理论了。
0: 得，一提穿就来劲。那个大家可能还不知道啊，其实米夏还不是工作之后才这么注意自个儿形象的啊，这是天赋，与生俱来，他就这样好面子啊。对于米夏大小姐来讲，那面子比命还重要。
1: 面子。
0: 话说还是上小学时候的小米夏呢哈，有这么一天吧，他突然跟他爸说想买套运动服。当时米夏他们家里经济情况不是特乐观，所以吧他爸对这事儿是半推半就。
1: 爸，你给我买一套运动服呗，我要穿着它晨跑。
0: 这老爸听女儿不止一次的这么提出这要求吧，就有点急了。我说闺女啊，你干嘛非得穿运动服跑步啊，你穿校服跑不是一样吗？没想到老爸这话刚一出口，米夏就有点急了。
1: 那怎么能一样呢？
4: 穿校服跑步，知道的以为我在锻炼，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上学又迟到了呢。
5: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社会磨砺之后啊，有了一些感触，也总结出了很多道理，在这儿要和年轻人一起分享一下。你比方说吧，工作多年之后呢，我发现了这么个事，那就是老话讲的有理走遍天下，不理寸步难行，这句话说的并不科学。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有许多地方你是没有道理可讲的，讲啥也千万不能讲道理。你比方说吧，在生活中你和你对象讲道理，那就是不相爱。结婚以后你和你老婆讲道理，那就是不想过来。在公司里你敢和同事讲道理，那肯定是不想混了。而在开会的时候你和你的领导讲道理，那肯定你就是不想干了。你说对不对？
1: 下面请听养生堂生活饮食小常识联播。
0: 健康小常识一，
1: 一天不能吃太多鸡蛋。
0: 这主要是因为鸡蛋吃的太多了，对母鸡身体不好，人家来不及下。健康小常识二，
1: 饭后吃水果是非常错误的观念，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饭前吃。
0: 这主要是因为如果你不敢在饭前吃，很有可能这些水果会被别人吃了。健康小常识三，
1: 刚出炉的面包包子等食品不宜马上食用。
0: 这主要是因为刚出炉的面包或者包子太烫了。健康小常识四，
1: 热开水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救你一辈子，所以日常生活中要经常备一杯热开水，
0: 这样在危险的时候你就可以用热开水泼他一脸。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今天上来不和大家讲我的痛苦经历，我只想问大家一句话，那就是你还记不记得你上一次一早起来就精力旺盛，头不疼脑不热，肩膀不酸，腰腿一强健，看啥啥顺眼，对生活充满信心和热爱，那到底是多久之前的事了呢？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我呢从心里往外特别赞成中国人的一句古话，那就是男人一定要先成家后立业，这句话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呀。否则你谈恋爱时间长了，就会被女生发现你根本就没有立业的本事，你到时候就麻烦了。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能。

0: 爷的本事，你到时候就麻烦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能。
0: 说这位姑娘，你不觉得近几百年来这个世界上的动物是越来越少了吗？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篮球迷对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
0: 兄弟们，你们觉得在激烈比赛的篮球场上说哪句话能够直接击垮对手的内心呢？
2: 另一个篮球迷答道：
0: 你应该非常自信地走到对手身前，然后非常大声地对你的对手说一句，你脚上穿的这双乔十一100%是假的。说这天在坛子里，一特娇羞的女孩问了一个一直在困扰她的问题：
3: 你们说怎么着才能让我妈允许我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呢？
0: 贴吧热心网友立刻帮她出了一个非常到位的主意。
4: 这还不简单吗？抓紧时间教会你妈玩微信，一切矛盾不都化解了吗？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前方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0: 笑咖正转一绝招。
3: 本人淑女一枚，自从和老公结婚以后吧，总觉得和老公吵架特别没涵养，不淑女。后来我的闺蜜教了我一个绝招，我觉得特别管用，那就是在跟老公闹别扭的时候，绝对不能跟他发生正面冲突，等他晚上睡着了，照他脸上就是两个嘴巴子，把他揍醒之后赶紧跟他说，哎呀宝宝又做噩梦了吧，乖继续睡吧啊。昨天晚上我又跟我老公闹别扭了，我就一直忍着忍着，等他睡着了之后，我打算使足了劲儿给他两个嘴巴子，可是我刚抬起手来，我老公眼睛立刻就睁开了，然后非常严肃地质问我，
7: 说吧，这是第几回了？

0: 小咖正传二，三岁看老。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里又没什么急事儿，我就跟我一哥们下楼溜了会儿弯儿，在一树底下吧，就看见俩五六岁的小孩正在那下棋玩呢。我过去看了一眼，然后回头冲我那兄弟说：“我说这俩小孩下棋真逗，这小男孩我刚才看了一眼，确实能下两下。小丫头片子整个就是一瞎子虎啊，想往哪儿放棋子就往哪儿放棋子，哪儿下棋呀？不整个一开玩笑呢吗？”让我没想到的是，跟我一块下楼遛弯那哥们儿特别不屑的夹了我一眼，然后冲我说道：“说你这种人，我就懒得跟你废话。你这种人啊，智商是硬伤啊！你看看跟刚才下棋的那个小男孩啊，人家五岁就懂得道理，你都快三十了，你还没弄明白。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吗？你回去好好检讨一下你自己吧。”

0: 笑咖正传三，再穷不能穷教育。
1: 本人大学生一枚，今天吧，老师上完课突然走到我跟前，递给了我10块钱，然后特别柔和地对我说了一句，
0: 我说这位同学，这10块钱你拿着啊，你赶紧到学校附近，你给你这手机买个套去啊。
1: 我当时吧，就拿着我手里已经用了

0: 快5年的一诺基亚手机，向老师特别诚恳地说道：“我说老师，我这手机破的不行了，这不用买套。再说了，这诺基亚手机不怕摔呀。”没想到老师听了这话之后很不高兴。
1: 哎，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你知道咱们教室那地砖多少钱一平米买的吗？就你那破手机，你把地砖砸碎了，你赔得起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今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据国家版权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期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批复。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国家医保局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种药品通过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十五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中医药。国家中医药局发布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1: 围绕这一目标，规划首先在提升服务可及性上设定了硬性指标，到2030年，全国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数提升到 0.71 人。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提供六类15项以上的中医适宜技术的能力。中医类诊疗人次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比重提升到 23%， 让公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的中医服务。
0: 在夯实基层网底的基础上，规划进一步瞄准重大疾病攻关，力求在看大病上发挥更大作用。规划明确将推动中医药在心脑血管病、肿瘤、肾病等重大疾病防治上取得突破。二级及以上公立中医医院普遍设置老年病科，各级妇幼保健机构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提升到 80%， 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的比例力争达到 98%， 并扩大中西医协同服务的覆盖面。
1: 那服务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高质量的中药供给和人才支撑。规划提出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旨在发现更多药用植物资源，并且纳入到诊疗体系。同时，中药产业将迎来智能升级，通过开展中药智能制造提升行动，打造一批数字化工厂和绿色工厂，从源头到生产各环节保障质量稳定可控。我国呢也将适度扩大中医学专业九年制教育办学院校数量，并且呢在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中向中医学类人员倾斜。
0: 那么根据规划呢，多部门还将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中医药综合改革，健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深化中医优势病种按病种付费试点。此外呢，多部门将推进中医药法修订研究，出台实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等法规，推动进一步完善地方中医药法规。
2: 中医守护了中国人世世代代的成长和健康。我们注意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不光铺展服务网络，更在供给与人才两大根基上下硬功夫，一头启动新时代神医尝百草，挖潜药用资源，推进智能制造的升级，从源头到生产全链条稳控质量，另一头适度扩大九年制中医教育规模，定向向基层倾斜中医人才，守好药材品质关，补齐人才短板，中医药服务才能够让人放心，才能够做到既有好药可用，有良医可看。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又有多地宣布给新婚夫妻发红包了。
1: 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近日呢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章程，明确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奖励3000元，学龄前幼儿可享受学前保教费补贴。
0: 这并不是个例，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制定出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修订，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也提到了，对在明溪县婚姻登记中心依法登记结婚且参加婚检的夫妻，一对夫妻给予一次性3000元结婚奖励。
1: 近年来多地拿出了真金白银推出务实举措，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此前呢，已经有多地啊出台奖励结婚的相关措施，以发这个优惠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
0: 此外呢，婚姻登记也更加便利了。从2025年5月10号起，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新人领证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办理，不需要再回到户籍所在地。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5月10号，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7.7 万份。
2: 我想有些事儿呢，预则立，不预则废。 那结婚生孩子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它的影响会延续到几十年以后。那我们看到现在多地推出新婚现金奖励，拿出真金白银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孩子，政策的导向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呢也要看到，就是现金激励我觉得它只是一个起点吧。对于年轻人来说，面对的住房啊、育儿啊、教育等长期的压力，这才是关键。
1: 嗯，
2: 那提振婚育意愿呢，需要国家和各地呢要持续的来完善托育、住房保障等等这样一些配套的措施，多措并举来这个减轻家庭长期的育养的负担。
1: 嗯，淘宝暴力打折、甩卖耐克库存登上了热搜，也引发了热议啊。据报道呢，有消费者呢在淘宝运动小程序上发现，原价999元的耐克男子跑步鞋标价变成了599.4元，还能够继续叠加满两件95折、满三件9折。
0: 是的，市场人士也是预计啊，淘宝手上还有大量耐克的线上库存，那么在接下来这5个多月，市场普遍预期淘宝后续或逐步加大库存促销力度，未来几个月内过季库存可能出现更低的折扣。不过许多网友也是留言啊，淘宝大多数耐克鞋价格并没有便宜，还是一样的价格。
1: 嗯，对此呢，淘宝多个线上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有时候直播间可能有券啊，会便宜一点，但是没有接到相关的降价通知。我们曾在节目里报道过，知名运动品牌耐克正在进行线上渠道的这个大调整啊。滔博国际发布公告说，公司已经收到了耐克正式通知，从明年1月1号起，集团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上平台销售将全面终止。
0: 再来说说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国际数学联盟在开幕式上正式公布第21届菲尔兹奖得主名单，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双双获奖，终结了中国籍数学家无缘这一数学界最高荣誉的历史。
1: 嗯，这个奖太厉害了啊。
0: 是的。
1: 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啊，每次这个获奖者是不超过4位、
0: 嗯、
1: 以奖励当年未满40岁然后在数学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那此前呢，仅有像邱成桐和陶哲轩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过该奖。
0: 是的，据介绍，王红1991年出生于广西，今年35岁，现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数学学科终身教授。邓玉1989年出生于深圳，今年37岁，现任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接受采访时说了，他们双双获奖标志着中国数学界整体走向成熟。邱成桐还表示，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也希望未来这些中国本土训练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哎，曹老师看来是有话说啊，你要不说说。
2: 我觉得邱成桐先生真的说的那句话真好，希望他们回国任教。因为这我们知道这菲尔兹奖他不是这儿也说吗，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0: 对。
2: 4年才颁发一次。
0: 嗯。
2: 而且呢，我也看到相关新闻说呢，就是女性获奖者到目前加上
0: 王红
2: 只有3位。
0: 哎呀。太厉害了，
2: 非常棒！而且你看到没有？他们两个获奖，一个王红，一个邓玉，他们都是2007届北京大学的校友，
0: 也同一个班的。
2: 嗯，
0: 他俩是同学，
2: 差2岁
0: 啊、对，但是差2岁，他们都是这个
2: 正式干事的时候，都30多岁，
1: 都是未满40岁、嗯，当打之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当前我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再次公布20起相关案例。
2: 那记者梳理了一些通报案例，发现啊，不法分子的造谣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是核心套路主要有三类。一是利用 AI 工具生成这个无中生有啊，大量采用仿真度极高的虚假汛情素材，产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诱导群众产生误判。
1: 第二就是把外地灾情移花接木，篡改事发地，谎称是本地灾情。第三呢，就是凭空捏造，夸大其词，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刻意制造社会焦虑。
2: 那对于汛期信息，公众该如何防范被谣言欺骗呢？对此呢，这个专家啊介绍了三步鉴别法，先是检查来源，优先采信气象、应急管理等部门官网及权威媒体发布的信息，对于非官方账号发布的现场实拍要谨慎核实。
1: 再有就是推敲细节，哎，你看这个视频模糊啊 ，AI 生成的呀，得看清楚。最后呢，是要用工具来使用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等官方的网络辟谣平台查询查证，对存疑内容啊一键提交来比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科技，原本被视为销售黄金期的盛夏，今年却未能点燃饮料市场的热情。那么记者走访发现，今年这个饮品行业在天气与消费趋势双重的夹击下，增长方式正在改变。
2: 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罗森便利店啊，店员表示，今年夏天饮品的销售并不好，补货呢比往年轻松，而每到旺季，冰柜门上呢都会贴满各种饮品的优惠信息啊，今年的优惠信息的数量也是少于往年。
1: 在山东临沂经营小超市的店主说呀，今年夏天饮料销售表现平平，可乐等碳酸饮料销售整体持平，蛋白饮料、果汁饮料销售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茶等热门品类还能保持增长。
2: 马上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饮料品类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1.8%， 其中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了 20.1%， 然后汽水、即饮果汁下滑了 12.2% 和 14.8%， 仅有即饮咖啡和无糖即饮茶分别增长了 0.35% 和 16.1%。
1: 一家国内饮品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偏晚，降雨偏多，气温不及往年，是导致饮料冻销不及预期的主因。另外，天气波动会影响消费者消耗量和产品的选择，比如说传统夏季强解暑的汽水、冰红茶等产品的优势。

0: 被削弱了，而无糖茶、植物饮料等清洁属的产品占比会有所上升。
1: 不过在业内看来啊，这个天气它只是导致饮料遇冷的因素之一，而消费者健康化、理性化的消费也让饮料市场发生结构性调整。一方面呢，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对高糖饮品的需求也有所降低，而且呢，限制茶饮和咖啡也在持续分流传统饮料的市场空间。另外一方面呢，过去两三年当中啊，这个饮料增长更多，并非是消费者喝的更多，而是来自于结构性升级带动的。
2: 哎，不知道就是你们两位有没有过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时口渴了，你到这个售卖机前面呢，看到里面几十种包装各异的饮料，你不清楚你要该拿哪一瓶了，可能这种糖分是不是多呀，口味怎么样，是不是大牌子的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你去购买。那有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么多的这种特别花里胡哨的这些品牌，如果说售卖机里只有几种经过时间考验的大家都认可的价格又亲民的，会不会更有利于大家做出选择？那我想今年饮料遇冷呢，另外还有两点，就是刚才前面也提到了，就是限制茶和咖啡消费肯定会分流一部分顾客，另外就是像我这样的，我做不出选择，干脆回家喝茶吧。
1: 对，是挺花哨的，而且你觉得好像都不大健康。过去我是买那种就瓶装饮料，但是现在我心里是有优先级的，就比如如果能买到限制的茶饮，我肯定是先喝限
2: 制的。说实在的，面对着这么多的品牌，我感觉更多的是玩概念，没有实实在在，而且价格有的。你说其实价格不是第一的，我觉得主要就是让我没有一种信任感。
0: 其实曹老师刚才是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他认为现在饮品过多其实是反而给消费者增加了一种负担。但其实这就是一个行业的发展，曹老师，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就像你打羽毛球买运动服装一样，它有很多品类，品类多是好事，但是能不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能够从中脱颖而出还是很关键的。第二点呢，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个饮品市场而言，就是由于大家的健康理念提升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像今年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刷到那种内容说，哎，你喝一瓶这个相当于几勺糖，我不知道你们刷到没刷到过，我是经常看的。
1: 我刷到的是多少肉，往那儿放。
0: 对，你喝一瓶饮料相当于八勺糖、两勺糖、几勺糖。其实大家的这种控糖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也是导致现在一些饮料行业企业你得想办法了。你不能说所谓的吃老本也好，或者说还拿过去的这些理念去来面对现在的不断推陈出新的市场和不断更新理念的消费者。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啊。当然了，我也经常在家喝茶，在我爸的引领下，他说你就别喝那个了啊，科技与狠活啊，你自己泡点茶挺好的。
2: 对，
1: 省钱又健康嘛。
0: 是啊，再来说说啊，这个也是有跟价格有关啊。最近这个受全球存储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成本上涨的影响啊，咱们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了一轮价格调整。
1: 根据央视财经的报道呢，当前正值这个暑期消费旺季啊，深圳各手机门店客流显著上升。记者在各大线下手机卖场走访发现呢，主流厂商旗下多款新机及在售机型价格上调，这个涨幅普遍在300块钱到1000元不等啊，部分高端机型涨幅呢甚至突破了1000元。品牌门店正依托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政策降低购机门槛。
0: 专业人士表示，本轮手机价格上调核心是存储芯片为代表的组件成本上升了，以及厂商产品策略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预计存储芯片供应偏紧的趋势还会延续。
1: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1%， 但中高端机型却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啊。二季度全球400美元以上中高端手机出货量达到了 1.28 亿部，同比增长 6%。
0: 曹老师怎么看待现在芯片的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增长，价格的增长啊，尤其是这个存储芯片的价格发生了一个变化？
2: 业内人士表示呢，存储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呢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呢，持续挤占了这个先进闪存和内存的产能，整个行业的供不应求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
0: 嗯，
2: 厂商呢在成本上涨的阶段呢，会采用主动的保利润啊、降规模这样一些手段，把有限的存储芯片和渠道呢，来进行优化。来配置给中高端的机型，因此呢，高端市场份额扩张具有真实需求的韧性，也有低端市场收缩带来的结构性抬升。
0: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投资理财切勿轻视风险测评，如果随意的勾选，那么可能您会自担投资亏损的风险。一位李先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他就随意勾选了，最终呢被确定为了进取型。那由于他购买的是高风险的投资理财产品，最终发生了亏损，诉至法院以后，法院判决银行无需担责。那么这个风险测评有多重要，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在短视频 APP 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主播说带你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或者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的反复着演绎的同一个老梗。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超过了九成。某博主将热播电视剧《觉醒时代》剪辑成了数段短视频发布，他的作品集全部是由各类的影视剧的截取而成，收获点赞多达500多万，其主页店铺内卖的各类商品达800多件。专家表示，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平台规则，对于短视频是模仿还是抄袭都存在模糊地带。为强化著作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对侵权情节的严重的做了一些界定，可以适用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惩罚性罚款和赔偿，法定赔偿额上限500万。今年刚满18周岁的小红来到了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为自己订立遗嘱，希望把卡里的20000块钱留给一位朋友，他曾在小红最难过的时候给予了他关爱。根据中华遗嘱库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订立遗嘱。年轻人加入立遗嘱的群体并不让人太意外，这可能和年轻人的观念更开放，更能够理性地看待生命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关。统计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90后的遗嘱当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当您考虑到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银行呢，一般不会立即向你推荐产品，而是会告知你需要先完成一个个人风险能力测评，让你填一张风险能力测评表来判断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那有的投资者呢，只是没有太正确对待，草草看一下，画个勾了事。事实上，这张风险测评表是真实的反映了您的个人风险承受情况，投资者应该是理性慎重的对待。如果你是图省事儿随意勾选，最终出现了损失，那么有可能你是要自担风险。也有投资者呢，会对自己有直观的判断，认为自己就是保守型或者其他类型，那么这种个人判断也常常会混淆风险属性和风险承受的概念。所以说，这个风险测评是投资理财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非常重要。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根据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民三庭的周建斌法官。你好，周法官。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理财风险测评。
5: 风险测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投资者进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其个人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评，并综合得分，对比得出个人风险类型，进而判断和推荐投资者个人所适合的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是首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步骤。通常情况下，测评的结果可将个人的风险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 进取型等五类，每种类型都有对应的投资理财的相应的产品。作为投资者而言，风险测评是选择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当的理财产品的第一步。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情况如实填写。
4: 那如果说去了银行就看到这个之后图省事儿啊，随意的勾选几项，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后果呢？
5: 如存在对问卷不加判断，随意勾选，导致选择了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当的理财产品，最终出现了损失，可能需要自担风险。而作为银行，当投资者已按要求完成了风险测评后，仍推销与投资者风险测评等级不相符的理财产品，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4: 银行也会担责有时候哈。那么在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真实案例，就是随意填写了风险测评，这个损失最后自担啊。我们请周法官举个案例。
5: 2019年的5月，李某为购买理财前往某银行，在客户经理的推荐下，李某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后该产品产生了亏损，给李某造成了较大的资金损失。李某称，购买前已告知客户经理其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就想求稳，所以在进行风险测评时没有特别注意测评问卷的内容，便随意勾选，最终确定为进取型。但没想到的是，其购买的这该款理财产品是高风险的理财产品，也仅适合进取型的投资者购买。发生亏损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购买的该理财产品的合同无效，并要求该银行返还其全部的理财资金损失。银行道听表示，李某在购买该产品时已完成了投资者风险测试，并签字确认，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对相应的风险已向李某充分揭示，所以购买该类型的产品完全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行对此无需承担责任。
4: 那这个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5: 法院认为，就购买该理财产品时，银行要求李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的投资者，已按涉产品风险等级相符，认购材料中均为李某本人签字，且银行已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完全充分的揭示的情况下，合同中的约定合法有效，对李某具有约束力。法院最终依法判决驳回了李某要求银行返还其投资损失的诉讼请求。
4: 那么银行也有担责的时候啊，请法官举个案例。
5: 比如在推介高于风险测评的产品，银行也许也要担责。2020年的3月，张某前往某银行存退休金时，看到银行正在代销基金的产品宣传，随即向客户经理咨询了有无适合自身的一个理财产品。客户经理当场对张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张某按要求填写了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评估为稳健型。银行客户经理称，其正好有一款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收益高，风险其实也没多大，所以劝说张某购买了该理财产品。后该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导致张某损失了12万元投资款。于是张某把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所有的理财损失。银行道听答辩称，在购买该理财产品前已口头告知了该产品是属于进取型，且虽然张某测试是稳健的，但自己选择了是进取型，所以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
4: 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5: 法院认为，张某针对本次的理财进行的风险评估测试结果为稳健型，而银行在明知张某风险评估等级的情况下，仍将暗设的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张某，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的要求，所以对银行的主张不予采信，判令银行赔偿张某的所有的投资损失。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专业投资者购买高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产品出了问题，谁来担责？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4: 吴某是金融从业人士，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对其进行风险测试，评定为平衡型。2018年的7月，吴某主动申购了一款 PR5 高风险的基金理财产品，金额100万元。该产品的申请书载明，该产品非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相应的风险，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自行负担。该产品的风险等级明显高于吴某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吴某签署风险揭示书后陆续收取了分红6万元，在2020年的申请赎回所有份额时，金额仅为80余万元。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本金20万元的，
3: 等于赔了20万元左右。那银行怎么辩称的呢？
4: 银行答辩称，吴某作为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对理财产品的理解高于一般的投资者，银行对相关的风险已经在风险告知书明确载明，现吴某自己选择了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故应当自行承担投资的损失。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案涉的资产管理合同和风险揭示书都是银行的格式合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且银行在明知吴某所购的理财产品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依然销售了该产品，存在过错。应对吴某承担部分本金的损失。另外，吴某是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且长期从事银行的理财投资，应当知晓案涉的理财产品项目的投资内容和风险。

0: 本案的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市场的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所致。
1: 嗯，
0: 对此，吴某也应对投资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双方的情况，法院酌情判决银行赔偿吴某80,000元。
1: 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不是说银行负全部责任或者投资人负全部责任，是根据这个案特殊的案情情况和情节来分别承担部分的损失。那吴某是要求了这个20万，最后法院判的是8万这样一个数额。从上述案例看到，在理财活动当中呢，其实银行还是负有比较重的义务的，是这样吗？
0: 啊，对了，主持人，
1: 嗯，
0: 上述案例啊均与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直接相关。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理财产品时，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的产品或服务销售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的义务。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的目的啊，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以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决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关于适当性义务，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应当根据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性，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等级以及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承受等级，将合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1: 嗯，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那其中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个办法有什么要求吗？
0: 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并发布的，该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对实践中金融消费者反映较为强烈的诸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信息安全保障等金融消费问题均进行了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的规范。对于金融消费者，实施办法有如下要求。实施办法的第四条规定，金融消费者应当文明理性地进行金融消费，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诚实守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嗯，那这个实施办法对银行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具体来说啊，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要求有如下方面。
1: 嗯，
0: 比如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1: 嗯，
0: 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切实维护公平交易权，履行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等等。
1: 嗯，这是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四个具体的要求。那么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啊，这个金融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0: 根据该实施办法的规定啊，金融消费者与银行、支付机构等发生了金融消费争议时，鼓励金融消费者先行向银行、支付机构进行投诉，也鼓励当事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金融消费者应当依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客观理性的反映诉求，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如双方和解不成，还可以向多元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多类似的金融专业调解组织可以组织帮忙类似案件的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还可以通过仲裁的或者诉讼的形式解决纠纷。
1: 那公众可以到身边的一些金融机构去寻找这种调解机构吗？
0: 通过金融机构也能找到相应的这个这样的，他们在不同的这样的金融机构里面啊，也会有设专门的一些调解的点。在法院也会有进驻一些相应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调解组织。
1: 有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可以前置调解。
0: 对，
1: 如果调解好的话，那么这个调解书是和这判决书是一样法律效力的。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成本和司法成本。大事化小啊，如果能调解好是最好的。
0: 对的。
1: 那么最后，法官对于投资者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凡是理财产品啊，都有风险。比如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净值波动的风险等等。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风险存在，做好风险测评更显关键。作为金融消费者而言，我们做好风险测评就是做好对

0: 对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一种体检。
1: 嗯，
0: 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内观，
1: 嗯，
0: 才不会被理财的风险过度的侵害。而作为金融机构，做好消费者的风险测评是推荐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关键和前提。但不仅如此，金融机构还应该把其作为产品选择的一个指南针，切实的将适当的风险的产品精确推荐给适当风险承受力的一个消费者，真正实现理财产品市场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1: 嗯，好，谢谢周法官。刚刚法官谈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卖者啊，卖的人要尽责啊，责任的责。那么买者要自负，当你有自个儿的过错的时候，可能你要自己承担一些投资理财损失的责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周建斌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找不到对象的人真的就是择偶的要求太高了，真的你们千万不要这样，就因为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就算你把要求放到最低也不一定能找到，是不是啊？所以各位单身的朋友，不如把幻想的标准摆高一点，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的姿态也会高起来。你看看，又是一个很好的单身理由。就以前读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大学生表白特别勇敢，就跑到女生宿舍楼底下啊，大喊我喜欢你这样。我记得当年我们一个同学就跑到女生宿舍底下跟自己喜欢的女生表白，哇，扯着嗓子喊我喜欢你，哇，特别大声，周围围了一堆人，结果旁边那栋女生宿舍楼里头传出来一声，我在这栋楼，你喊错了。

很多男生啊，在女生不接受表白的时候，都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接受我呢？啊，很多女生呢都会说，那如果你能打动我的话，我会考虑一下的。对吧，男生就很为难，妈，打动你啊，我真的打不动你啊，君子动口不动手。我有个同事啊，他一个朋友就人特别的害羞，就和一个小姐姐相处了很久都没有表白，然后前段时间呢就自己发誓说这次一定要表白确认关系，于是呢自己在家里练习了很久那个壁咚表白，一只手按在墙上啊，跟女生表白，就显得特别有男人味嘛，啊，很流行，一般来说女生就招架不住了。然后那天就约人家女生出去了，哎呀，深呼吸了 N 次，把人家女生呢逼到一个角落里，激动的一巴掌拍在墙上，现在还躺在医院里，伤筋动骨100天，你说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其实现在年轻人的爱情当中啊，我觉得女生也越来越主动了，对吧？你喜欢的话就主动去追也没什么。我记得我大一那年，我们班一个女生就暗恋我们一个学长，然后那天呢跟我们那个学长一起去吃小面啊，加了很多的辣椒，学长呢就说有点辣，他就说那我去给你买瓶饮料吧。那个学长起身的瞬间他就鼓起勇气表白了，说学长我们在一起吧。学长说一起啊，那这儿没有人，咱们这小面会不会被别人收走啊？啊，算了算了，我还是自己去吧。哎呀，太难了。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年年会他们公司抽奖啊，抽奖的时候呢就跟他们一个女同事抽着了就是连着号的电影票。他就想呢反正有这个电影票对吧，票上也固定了观看电影的这个时间，刚好是一起去看，这就可能是一段爱情啊。然后他那天还特意啊吃完了饭理了发，然后买了一大堆零食到电影院里头啊，不知道为啥那个女同事把票送给了亲家阿姨。

应该说大部分恋爱的朋友都经历过分手啊，其实我觉得也很正常，也没什么啊。我当年一个哥们儿和他女朋友分手啊，就分手是分手，但分的呢比较奇葩，就是因为他去参加他女朋友爸爸的生日，人家爸爸正在吃这个长寿面的时候，他就说：“叔叔，这是长寿面啊，我们家都管这个啊叫挂面。”你说他会不会说话啊？挂面，你这。不过这个表白被拒绝呢，就很多人就不敢再触碰感情了，就很害怕。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是，最近在网上认识了一位知性的女生，不见面，不看照片，只聊天。他就说那段时间，这个女生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啊，也是他最好的听众，从来不对他抱怨，然后也不会对他表现出丝毫的不满，就特别平和的倾听他的倾诉。半年之后的某一天，那个女生就问他说，你在自己的工作上也这么焦头烂额吗？四处碰壁吗？啊，我的那个新书啊，女人拒绝男人的无数次理由，我已经写完了，我还想再写一本，就是一个被事业拒绝的男人。这个素材呢，我想从你这边也得到一些。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以前读书的时候呢，就会听到很多女生说啊，什么踢足球的男生很帅啊，打篮球的男生很帅。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运动啊，踢球打球。不过慢慢我就发现了，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只要你长得帅，你弹玻璃球都很帅，是吧？你长得不好看，打高尔夫都像在扛铁锹。我记得有一次情人节啊，我们一个女同事问我，哎，说李毅，情人节那天你有空吗？呀，我当时就很激动，我说这是暗示吗？我说我有空啊。然后她说，那我们换个班吧，那天我要去约会。

这几天我的朋友圈啊，就很多朋友都在发那种吃火锅的图，我的天哪，尤其是晚上啊，真的都馋哭了。不过后来我又想，自己不仅吃不到火锅，而且还胖了不少，我哭得更厉害了。而且真的有些话我们只会在吃火锅的时候才会说啊，你比如说我的肉老了，我把我的肠子都放下去了，分我点血吧，啊，都别动，里面有我的脑花，对吧？除了在吃火锅的时候觉得特别正常，除此以外，你说这些话都特别恐怖。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男生表白特别喜欢喊楼啊，就对着女生宿舍喊呢，我喜欢你。我记得当年我们班一个同学带着一帮兄弟在女生楼底下啊，高声大喊，喊了半个多小时，女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最终呢，就是那个女生他们同寝室的妹子坐不住了，下楼来悄悄的跟他说，我跟你说啊，你喜欢的那个女生，我室友跟你的室友那谁谁谁出去了。谈恋爱我最佩服的就是异地恋的情侣啊，我觉得特别辛苦。你像当时我班一个女同学啊，跟自己异地恋的男朋友谈了3年，最后还是分手了。那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以前谈的时候啊，家里人这么反对他都坚持了，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啊，他就说因为有一次啊，他给他男朋友发消息说他感冒了啊，一天不吃饭了，就想获得男朋友的安慰。结果男朋友给他回复，666啊，天哪，感冒了还不吃饭，厉害呀。

我觉得爸妈随着年纪的增长，吵架也变成了生活当中的乐趣。我记得前段时间我爸跟我妈吵架啊，我就去房间里去安慰我妈嘛，然后去的时候就跟我妈开玩笑，我说妈，你这天天吵天天吵啊，你们过不下去分开就算了是不是。结果我妈来了一句，我跟你爸年轻的时候就商量过，再怎么样也不能离婚，因为我和你爸谁都不想要你的抚养权。我现在多大了，我真的是我还要抚养。而且我一直觉得我妈真的是吵架高手，就你吵架吵不过别人怎么办，我妈有一招特别牛，那就是嗑瓜子儿啊。她跟你吵的时候你就嗑瓜子儿，一句话都别说，边嗑瓜子儿你就边笑，嗑到你怀疑人生，笑到你心里发毛啊，如大敌压境又深不可测，哇真的绝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0篇，南宋赵帆古诗绝句。绝句，指衣竹几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
1: 这首诗记录了赵帆隐居玉山时闭门读书的独处生活。诗人身着简易纸衣，屋内仅有竹制小桌与蒲草坐垫，关上门点燃柴薪取暖，独自盘腿静坐，通篇读完《离骚》全篇，沉浸在诗文意境之中，浑然不觉月亮西沉，深夜寒气侵袭。诗人以极简的日常场景勾勒出玉山山林清幽避世的环境，也写出自己清贫却心智高洁的隐居状态。首联：纸衣竹几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选取纸衣、竹几、蒲团三样朴素物件，直白描绘诗人清贫简居的山居陈设，闭门烧柴，独自盘膝静坐，勾勒出玉山乡间远离市井喧嚣的静谧环境。诗人不求物质丰厚，只求内心安宁自守。尾联：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诗人彻夜通读《离骚》，精神完全沉浸在屈原的家国气节与理想情怀之中，完全忽略外界夜色流转与寒凉，以忘我苦读的细节借屈原自笔，体现诗人退居玉山之后依旧坚守本心、清高自持、不愿随俗浮沉的文人风骨。整首绝句以小见大，借玉山独居夜读的小事，把清幽山景、淡泊生活与文人气节相融，语言质朴清淡，意境沉静悠远，将宋代隐士安然自洽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

0: 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罗女士。罗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
3: 就是我现在是想买车，
2: 嗯，
3: 然后我看中的一款车是沃尔沃的纯电车，我想知道如果我现在买车的话，它是新规的电池吗？
2: 是这样啊，你关注这款车，我估计也是比较关注品牌和颜值的，对吧？
3: 对。
2: 啊，因为买这款车的人，说实话，耶格30目前在市场当中同价位当中算是比较小众的了。
3: 啊，是。
2: 您说的指的新规是什么意思？是
3: 它就是2026年7月1号以后，好像是说审批的那个新车，它对电池有更高的要求嘛？
2: 明白明白，是新规的。但是啊，有一点，此前呢，其实有关于二线品牌电池的问题爆出过很多雷，包括新旺达，包括中创新航，而沃尔沃的 EX30 呢，它用的电池这个。
3: 召回过，我知道。
2: 是的，他用的电芯品牌是瑞普。完了以后呢，他在吉利体系当中，因为后电机品牌还有一个威瑞，威瑞此前呢也是起诉过新旺达的。
3: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您对于这个价位的车型感兴趣，为什么一定会盯着 EX30 不放呢？是觉得它太好看了，非它买不可吗？
3: 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沃尔沃，然后之前也开过它的车，然后对这个品牌比较有信任。 然后我又喜欢小一点的车，然后我又想买一台电车，然后恰好他就出了这么一台，我觉得完全符合我的一个需求。
2: 我告诉你啊，在同平台当中，吉利，因为这都是来自于吉利的浩瀚架构，其实跟沃尔沃本身就是挂了一标而已，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因为你也知道沃尔沃跟吉利之间的关系，吉利已经收购了沃尔沃嘛，它同平台的产品还有像极客 X、Smart 精灵 One 都是属于 SEA 浩瀚架构的产品，都一样的。
3: 好，我 Smart 精灵一号我之前也有关注过，但是节目里能说吗？
2: 能说，没问题啊，怎么了？
3: 就之前我好像有通过那些网络平台，就是了解到他有那种提车没有多久，大概一年以后的车主，他说那个底盘有生锈的问题。
2: 啊，这个问题我也听说过，在做工方面好像不是那么严谨，
3: 所以我就把它排除了。
2: 您这个排除法做得非常棒啊，有问题咱不管，我不买就行了啊。现在至于解没解决呢，我也不关心。但是极客 X 你可以重点关注和对比一下。
3: 我觉得它长得有点丑。
2: 行吧， EX30 目前阶段电池方面可能你要担心的问题也不是很多，至少目前主机厂包括沃尔沃品牌和吉利呢都在做积极的一些应对的措施。但这车呢我就提醒你一点啊，后期如果说当然电车呢没有什么一些维保的项目，不像油车维修保养的项目特别多，也不需要做日常的油水的更换。但是如果说出了一些小事故刮蹭，然后要做油漆啊，要更换零配件，它的价格体系就稍微会高一些了。
3: 还有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他如果我买车，我登记在个人名下或者是公司名下，他的全车的质保和三电的质保有什么区别吗？
2: 首任车主一般都是首任车主享受权益质保，如果说过户了，完了以后更名了，那可能就不享受原来的质保了。
3: 就是我一开始就登记在，就是以公司的名义买车，并不改变登记。
2: 那没问题。
3: 这质保是一样的，对吧？
2: 是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但是有几个缺点我也想提醒一下你，因为这车呢我也开过，驾驶感受方面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不是特别完美。首先悬架减震我个人认为延续了沃尔沃油车的缺点，就是比较硬，然后路感太过于清晰了，导致于我感受不到任何的舒适。另外呢车内的异味啊我觉得是有的。
3: 有的吗？
2: 我个人认为有啊。
3: 我可以去就是体验一下。您说。
2: 行，
3: 你接着说。
2: 还有缺点就是太过于小众嘛，这车小众的问题就是带来这个零配件的价格体系会比较贵。
3: 小众啊，是从这个成本的角度考量的啊。
2: 对，
3: 谢谢主持人，我会考虑一下的。
2: 行，其实在这个价位当中，因为EX30 的优惠之后，现在优惠终端的幅度比较大嘛，优惠之后下来已经到了15万多起售了，就是基本上有差不多接近5万的优惠，而15万优惠呢，15万区间，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车型蛮多的。我建议你不一定非得盯着EX30，非它不可，可以关注一下别的车。
3: 我好像还关注过一个车型，
2: 什么车？
3: 就是吉利星越，但是我就觉得它会不会太便宜了？然后
2: 吉利星越就跟它不是一个级别了，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型，咱们就对比起来没有意义了。那是 A00G 的小车，两厢小车啊，这是一台至少是一台小型 SUV 啊。
3: 对，我就是想买小车，我就喜欢小一点，感觉会灵动一些。
2: 是的，吉利星越的底盘调教呢还算是比较扎实的，操控没有问题。在同级别小车当中，包括对比比亚迪的海豚、海鸥啊，还有安的UT 啊，它都是比较好开的特性的。
3: 因为说实话我买车考虑的就是第一要素就是安全问题，其他都是次要的。
2: 行，如果你关注比较容易一停一开一上手的话，还有一款车可以给你推荐，跟吉利星越是一个级别的，来自于大众的 ID3。
3: 谢谢您。
2: 但是 ID3 有一个致命的问题，续航达成率，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哎呦喂，折扣打得比较大呀。
3: 那就是我想请问一下主持人，刚刚您提到的这几款车和我想要买的那个 EX30， 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就是您觉得谁比较有优势呢？
2: 安全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参照，它有主动安全配备以及被动安全指数，级别越高当然配备的东西就会越多，一定从理论上来讲肯定是 EX30 更安全。
3: 它那个车身叫什么棚钢那个用料的比例可能会好一些，
2: 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关于被主动安全配备EX30也会多一些。
3: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主持人。
2: 行，不客气，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3: 啊，暂时没有了，有疑问再给你们打电话。
2: OK， 好，感谢参与，再见。必须有，给我留了一句话，乐道呢？啊，您说的是乐道 L60 是吧？哈，怎么了？这车也可以推荐，意思是这样啊，乐道 L60 呢，除非是换电版，要不然这个价位呢，啊，当然它也是接近的啊，也可以来关注。

0: 不过呢，刚刚那位女士她要求是车辆不一定非得很大，因为 L60 的尺寸基本上雷同于特斯拉的 Model Y 了。超级大魔王给我留言说，今天在路上看到一台上界 Z7。好，这是他的原话，我就原封不动的念出来，这是他的观点。他说这外观设计跟帕美差别到底在哪儿啊？这比小米超的还离谱哎！啊，上界 Z7 和小米速七啊，一定要我非得解释一句的话啊，成功的设计、好的设计，它都是惺惺相惜、心有灵犀的。这么说可能保时捷就不高兴了啊！你确实啊，这位朋友说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去吐槽的，因为感觉现在新能源的设计方面太过于同质化，太过于雷同了。你还没看这身外观啊，你看内饰，遮掉方向盘上的车标要你去区分到底是哪款车，这难度比油车时代那大多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雷克萨斯570可不可以改新款吗？
1: 什么意思？改新款？
2: 啊，前脸或后面的那个尾门可以改吗？
1: 你要去找配件，如果说能够直接不用去动其他的东西，不用打孔，直接可以来原装套上去的话，您看有没有类似的配件？你要去找一下，我不确定接口是否合适。
2: 配件是有，他们现在很多人都改了，我就不知道他们改的那个手续是怎么备的案。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非得要改的话，您这是改动外观了，属于如果说您要改动外观的话，您必须要去重新您报备你的外观的改动啊，你要去改你的行驶证啊，只要车管所都可以改啊。你重新验车是都可以的，
2: 有很多地区它是可以改的，可以改行驶证的。
1: 行驶证当然，如果说你要去变更，是不是改啊？叫做变更手续。
2: 对对。
1: 啊，是可以做变更的呀，因为你外观有改动嘛，这是必须要符合规定的，要去做变更的呀。
2: 啊，就包括那个雷克萨斯的那个前脸呢，就是就老款改新款嘛。
1: 你就换个中网嘛，说白了就是，对吧？
2: 对对对，一个中网啊，机盖呀，
1: 这个是
2: 呢，
1: 可以去进行变更的，只要是合规合法的配件都是可以的。
2: 哦，我也不知道合不合规合不合法嘛。
1: 这是可以的，因为你是同款车型，只是说新旧年型车换款之后的一些改变，你可以去做的，这个没问题，可以申请的。
2: 哦，可以是吧？
1: 对。
2: 好的，谢谢。
1: 好，行，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但是补充一句话，改装有风险，请大家一定要谨慎。你改个小外观，换个颜色是可以的，但是三大件动力方面就不要去做任何的变更了。好，问候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2021年9月份的1.5自吸的那个卡罗拉先锋版，72500公里。
1: 你慢一点，慢一点，21年的车是吧？不是双擎的版本。
3: 1.5L 自吸的那个先锋版。
1: 行，1.5的先锋。
3: 啊。
1: 完了以后公里数跑了多少？
3: 72500公里。
1: 7万多公里，21年的车很正常啊。先锋应该是还有一个 Plus， 您是先锋还是 Plus？
3: 就是先锋啊，就是那个
1: 11万多
3: 带天窗的那个。
1: 11万多，指导价没有上12万对吧？
3: 对对对，
1: 行，因为12万以上的那就是先锋 Plus 版本了。颜色呢是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3: 白色
1: ，当时还加了2000块啊。
3: 啊，
1: 好，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卡罗拉呢，虽然说曾经是全球卖的最好的车，保值率方面呢也是相当的厉害，但这都是以前的事了。因为卡罗拉现在最低的价格都已经优惠之后来到了8万区间了，甚至有些地区呢7万多你也能够买的车。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21款的车型它不可能高过现在新车的入门级的售价，所以收车价方面呢，哎，这款车啊收车价只能够来到3万了。
3: 只有3万块钱了？
1: 是的。
3: 哇，
1: 现在因为新车，你想想，新车都已经优惠到甚至有些地区到8万以下了呀。
3: 新车都是3万块钱？
1: 8万以下，我说的是哪有新车3万块啊。
3: 8万以下。
1: 对，
3: 那我问一下，还有一个就是1.2T 的那个大概值多少钱呢？
1: 1.2T 的卡罗拉。
3: 1.2T 的
1: 也是卡罗拉是吗？
3: 1月份的。
1: 哪一年的？
3: 大概是48000公里。
1: 哪一年的？
3: 21年1月。
1: 也是21年是吧？
3: 啊，1月份的。
1: 好，1.2T 的比1.5自吸的稍微会高一点点，
3: 啊，
1: 但是高不到哪里去，就高个小几千。
3: 但是只有4万多公里啊，4万6000公里。
1: 公里数。
3: 4万6，啊。
1: 我刚刚说了，我考虑到你的公里数了，但是高不到哪里去，高个4000左右吧。
3: 哦，那就是34000是吧？
1: 是的，我说的是收车价，不是卖价。这款车呢，其实还挺好卖的。标价方面，它能上个4万多，接近5万，但是收车价肯定是中间有一定的空缺和差距的。
3: 哦， 收3万多，但是卖要卖4万多。
1: 对对对，人家你也考虑到要保证利润，然后呢还要把你的车进行过户啊、整备啊，这是要成本的。

0: 没办法，新车主要是新车现在优惠太大了。
1: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我前面有台车，我们那个右西数的话，就是被刮蹭过，有焊接会不会影响这个价格呢？
0: 肯定会影响啊！你切割了吗？
1: 没有切割，就是大概就是半个拳头大的那个焊接点有。
0: 焊点有，因为我不清楚您的车况，所给您的评估价都是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的，所以这个我不考虑啊。具体要看车。
1: 哦，右西数就是右后轮那边有一点点。
0: 嗯，肯定会影响，但至于到底影响多大，要看实车。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看您还期待疑问没有？
1: 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买一台这个二手车，大概是4万到5万的那个日系的车，您推荐就是省油的有哪些车可以建议再买？
0: 这个不好去建议，二手车它不像新车，您要先是这样，您搞反了，不能以新车买卖的思维逻辑去面对二手车市场，你应该先找到那款车你比较喜欢，觉得看得上，咱们再来评估它值不值，好吧？
1: 哦，
0: 因为二手车本来就是一车一况一报价。
1: 哦，
0: 行，多去市场转一转吧。
1: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卡罗拉和那个雷凌的话，哪个车好一些呢？就是
0: 他们都是同一平台的姊妹车型啊，只是说一个是来自于广汽丰田，一个是来自于一汽丰田。
1: 啊，
0: 没有谁与好与坏呀、啊，都是同平台的车型啊。
1: 就是它的那个，一个是空间舒适和省油，这两个方面哪一个？
0: 我都说了，都是一样的车，同平台的、哦，你这样子去对比的话，意义不大。
1: 哦，就是空间大小也差不多是吧？
0: 是的，本来人家就是同平台生产的呀，双胞胎呀。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先聊到这里，
1: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大家不要对保值率抱有任何幻想，现在的保值率的降幅呢，以前可能是按年来算的，现在真的是按月来算的。不过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二手车呢，收购的时候，有一种车商他给的价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仅限于新能源车，传统的油车他们可能不 care 不感兴趣，为什么？人家是走外贸的啊，走外贸什么意思呢？走出口，二手车出口没错，然后你出口到海外去的话，那价格对于他们来说，哎，我可以给你高一点，因为在海外市场又卖的价格跟国内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

0: 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衔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

0: 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1: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3: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6: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7: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7: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

0: 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2: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4: I'm glad I'm
5: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3: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6: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7: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8: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 1.78 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 7.9%， 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 64%。 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万架次。
9: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 531.49 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2%。 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0: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1: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9: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2: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1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1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占总人口的 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 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 21% 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5: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6: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5: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4: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7: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 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4: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 4.9 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2: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烈日再射，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 4.11 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 152.21 万亿元人民币。

0: 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措施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

0: 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3报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餐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 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为

0: 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1: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4: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5: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4: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5: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4: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5: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他呢他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4: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5: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6: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7: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6: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7: 没有，完全没提啊。
6: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8: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6: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8: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6: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9: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6: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7: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10: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8: 次卡1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7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6: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8: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

0: 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七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1: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2: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1: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5: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5: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7: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5: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8: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5: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9: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5: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 133.86%、59.26% 和 29.18%， 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0: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5: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11: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5: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12: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的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5: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13: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的，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5: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0: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 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确实提升了附加值。
5: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0: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化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
14: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九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17: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四型和第五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 0.72 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6: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17: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6: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18: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6: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3: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9: 听见奋进的力量，
2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9: 听见国家的成长。
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9: 听见世界的回响。
2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9: 听见伟大的梦想。
2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0: 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啊！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的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1: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2: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对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

0: 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1: 行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是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行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行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在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行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行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行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行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行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行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行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行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就是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行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行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2: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牛。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7: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0: 最近我发现哈，自打这个今年这个旅游复兴啊啊，大量的游客啊，各种各样的小伙伴都想出门去玩，是吧？和这个出游相伴而生的拍照热点呢也没停过啊。前有景点布满了拍照挨骂的男朋友，后边呢有大学生低价这个摆摄影摊，是吧？10元2张啊，这个我们管它叫野拍，是吧？啊。最近又一项看似与这个拍照相关的这个网红潮流火了起来，叫做陪拍。什么意思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陪你出去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随时给你帮忙拍照片啊。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我们选择陪拍的时候，我们到底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好看的照片。好吧，一起聊一聊啊，您有没有接触过这个陪拍呢？啊，专门就是陪您拍照的啊，这个也是非常火的，一般呢有1个小时2个小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程给你拍照啊，我觉得这挺好，这个啊，再也没有男朋友被挨骂了，是不是？
1: 当爱不能同情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吧，来看看大家伙儿都是怎么说的啊，就是您这个陪拍这件事儿您怎么看啊。索清秋说了，我看了好多，可是拍出来的照片不耐看呢。什么叫不耐看呢？您要多耐看呢？归根究底还是咱减减肥吧。咱西西说了，可能是跟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啊，需要找个陌生人帮我们把全家人都框进去一样吧。啊，可以这么说吧。缘分说，但凡是我男朋友拍照技术好点，我也不至于找陪拍。其实好像他不叫陪拍，他就叫旅拍。光线说啊，不想花大几百拍写真，找陪拍不仅仅可以拍到好看的照片，还可以走走逛逛吃吃喝喝，这个还不划算。哦，你还得管人吃喝啊。那我觉得我的拍照技术您看我也可以去啊。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讲到了一个陪拍啊，最近这陪拍突然间成了热门了啊，很多小伙伴可能也是因为最近旅游的人太多，而且呢他又想要拍出美丽的照片，自己呢心有余而力不足，对象呢更力不足。那很大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网上的某些这个应该算是一些体验视频吧啊，他比如说他有一些这个很优秀的这种博主啊，他就花30块钱在网上找一个兼职陪拍啊，然后30元包化妆，提供两种设备帮忙拍照，多神奇啊。那位这个陪拍小姐姐呢，不仅仅快速的帮她化好了妆，拍出的照片呢完全是她想要的风格，更让无数的网友心动，就是博主称小姐姐非常可爱热情，总是逗自个儿笑，氛围特别好。你看人家这做到这个份上，真的是虽然说自己是独自出门玩，到最后呢两个人真的成了好朋友，一起挽着手去逛街。这条视频足足有近150万的点赞，近40条转发，我吓死了啊。这网友高呼呢，就请这速速普及这个职业。其实这个职业早就都有了啊，就是两三年前我去三亚的时候啊，就是他就有这个业务，就叫陪拍，也叫旅拍啊，就是说你可以找他呀，就是跟你一起拍照啊，就大概时间他有固定的时间的，比如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啊，不同的价格，他跟着你啊，你比如说你可能你在海边，他给你拍10000张，对，这拍完之后，这照片全归你啊。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聚光灯调节完毕，
2: 定点光区就位，
1: 麦克风调试正常，
2: 主副机位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4: 氛围、
2: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
4: 是主角。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6: 当然了，说来也有趣啊，就是大批当代的年轻人独自享受这种独处，回避社交啊，或者是解构传统的亲密关系，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追捧陪拍这个职业，我觉得应该是个行业了已经，因为它已经非常成规模了，你知道吗？甚至说在一些著名景区它供不应求啊。在闲暇之余呢，你雇一位陌生人啊，一个职业的摄影师，花个价格呢不高啊，几十块钱，小几百块钱啊，约定几个小时之内体验这种，也不能叫临时友情吧，临时的这个拍照情。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陪拍现在有多火，就是你以城市名字加陪拍这几个字儿哈，就进行这些短视频搜索啊，你一搜索，许多城市都会有这个帖子啊，就是有专业的摄影师就陪你拍啊。乍一看呢，可能与传统的摄影写真很相像，都可能就是提供一些化妆的服务啊之类的，是吧？但是它主要是在于一个陪伴，哈，就是陪伴啊。一会儿跟大家仔细聊一聊啊，这个它这业务是怎么就兴起来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一个新兴职业叫做陪拍啊，乍一看呢它可能有与这个传统的摄影写真比较相像，但是呢刚刚我也讲到了它主要是在于那个陪字。哎，社交平台上许多陪拍单呢会明确的标注主打这么一个什么呀，情绪价值。它就意味着陪拍员们会尽量的照顾到被拍者的情绪啊，你比如说鼓励他呀，不断的赞美对方啊，这都是标配啊。把他们的这个夸夸原话抄写下来，简直可以编写成当代年轻人的社交参考指南。比如说有这个圆脸的女孩在陪拍员帮忙化妆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

多给我打点修容，我的脸太圆了。结果人家陪拍的女生就认真的告诉他，脸圆是有优势的，轮廓流畅。每个脸呢都有优缺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就好，并且在接下来的拍照的过程当中细致的教他摆拍姿势，拍照的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他正面反馈，手再高一点，这样元气满满哦。哇哦，刚刚的角度太棒了，我们再来一几张好吗？来吧。哎，过程当中不断的给予这种正向的赞美和引导，怎么撩头发呀，哎呀，眼神往哪儿看呢，全部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你说这谁不迷糊啊，这我他感觉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其实拍的呢也就那样啊。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来吧各位，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啊，这个陪拍这个职业啊，这大家觉得陪拍怎么样呢？这个小满说了，我也做过陪拍啊，对比其他市面上的兼职而言呢，做一名能够让他人敞开心扉，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向往，还能够收获感情价值的陪拍师，还蛮有价值蛮有意义的。不累吗这个？同事天涯说了，我找过陪拍小哥哥陪我一起，他说我的天哪，他好会夸人呐，我本来不是那么自信，但是他说啊，我这样拍好看，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自己很漂亮。那么咱们就是说到底是好不好看呢？

这行业真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尤其是语言技巧，你知道吗？你要是太说实话了吧，这恐怕是无法进行下去。邓浩说了，摄影这行不好做啊，独立摄影师更难做，把热爱变成了非常难的事情，看来只能把摄影当副业吧。啊，这个我感觉摄影师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不要把摄影当成一种职业，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摄影它是一个具备艺术美感的职业，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手段的话，谋生的手段的，或者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的话，我觉得一旦执念太重，你拍的作品啊就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艺术性了，是吧？就是也就是有很多负担了。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轻轻松松的不如像顿号一样，你把它当成一个副业，但是用做主业的认真度来对待它，哎，这样反而能有收获，是吧？惊蛰说了，感觉拍的一般，我喜欢找我的好朋友一起互相拍，零成本也能拍得很好。我跟你说，那是因为你朋友拍得好啊，问题是就是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完全反正我身边的就是拍得好的都是我。你那个时候你会非常失落，就是别人给你拍的就是很差啊，感觉你那就是感觉你那个脸呢得胖了20斤啊，然后你给别人拍的就是这氛围感各方面都很好，别人投来了快乐的目光的时候，你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想报复他，就是这照片就想马上给他删了，就是。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那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投资理财切勿轻视风险测评，如果随意的勾选，那么可能您会自担投资亏损的风险。一位李先生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他就随意勾选了，最终呢被确定为了进取型。那由于他购买的是高风险的投资理财产品，最终发生了亏损，诉至法院以后，法院判决银行无需担责。那么这个风险测评有多重要，稍后我们会请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在短视频 APP 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主播说带你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或者是多个主播换汤不换药的反复着演绎的同一个老梗。短视频成为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的高发地，短视频独家原创作者被侵权率超过了九成。某博主将热播电视剧《觉醒时代》剪辑成了数段短视频发布，他的作品集全部是由各类的影视剧的截取而成，收获点赞多达500多万，其主页店铺内卖的各类商品达800多件。专家表示，无论是法律法规还是平台规则，对于短视频是模仿还是抄袭都存在模糊地带。为强化著作权保护，我国著作权法对侵权情节的严重的做了一些界定，可以适用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惩罚性罚款和赔偿，法定赔偿额上限500万。今年刚满18周岁的小红来到了中华遗嘱库上海第二登记中心为自己订立遗嘱，希望把卡里的2万块钱留给一位朋友，他曾在小红最难过的时候给予了他关爱。根据中华遗嘱库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订立遗嘱。年轻人加入立遗嘱的群体并不让人太意外，这可能和年轻人的观念更开放，更能够理性地看待生命中的不确定因素有关。统计显示，与其他年龄段的立遗嘱人不同的是，90后的遗嘱当中，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出的特征。当您考虑到去银行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银行呢，一般不会立即向你推荐产品，而是会告知你需要先完成一个个人风险能力测评，让你填一张风险能力测评表来判断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那有的投资者呢，只是没有太正确对待，草草看一下，画个勾了事。事实上，这张风险测评表是真实的反映了您的个人风险承受情况，投资者应该是理性慎重的对待。如果你是图省事儿随意勾选，最终出现了损失，那么有可能你是要自担风险。也有投资者呢，会对自己有直观的判断，认为自己就是保守型或者其他类型，那么这种个人判断也常常会混淆风险属性和风险承受的概念。所以说，这个风险测评是投资理财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非常重要。那下面我们就请法官来根据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民三庭的周建斌法官。你好，周法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这个理财风险测评。
4: 风险测评是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投资者进行调查问卷等方式，对其个人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评，并综合得分，对比得出个人风险类型，进而判断和推荐投资者个人所适合的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测评是首次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步骤。通常情况下，测评的结果可将个人的风险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进取型等5类。每种类型都有对应的投资理财的相应的产品。作为投资者而言，风险测评是选择以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当的理财产品的第一步。应结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情况，如实填写。
3: 那如果说去了银行就看到这个之后图省事儿啊，随意的勾选几项，会造成哪些不良的后果呢？
4: 如存在对问卷不加判断，随意勾选，导致选择了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当的理财产品，最终出现

0: 损失，可能需要自担风险。
1: 嗯，
0: 而作为银行，当投资者已按要求完成了风险测评后，仍推销与投资者风险测评等级不相符的理财产品，
1: 嗯，
0: 也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银行也会担责有时候哈。那么在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真实案例，就是随意填写了风险测评，这个损失最后自担啊。我们请周法官举个案例。
0: 2019年的5月，李某为购买理财前往某银行，在客户经理的推荐下，李某购买了一款理财产品，
1: 嗯，
0: 后该产品产生了亏损，给李某造成了较大的资金损失。李某称，
1: 嗯，
0: 购买前已告知客户经理其不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
1: 嗯，
0: 就想求稳，
1: 嗯，
0: 所以在进行风险测评时没有特别注意测评问卷的内容，便随意勾选，最终确定为进取型，
1: 嗯，
0: 但没想到的是其购买的这该款理财产品是高风险的理财产品，
1: 嗯，
0: 也仅适合进取型的投资者购买。发生亏损后，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购买的该理财产品的合同无效，并要求该银行返还其全部的理财资金损失。
1: 嗯，
0: 银行道听表示，
1: 嗯，
0: 李某在购买该产品时已完成了投资者风险测试，并签字确认，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对相应的风险已向李某充分揭示，
1: 嗯，
0: 所以购买该类型的产品完全是李某的真实意思表示，银行对此无需承担责任。
1: 嗯，那这个法院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法院认为，就购买该理财产品时，银行要求李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其风险测试结果为进取型的投资者，
1: 嗯，
0: 已按涉产品风险等级相符，认购材料中均为李某本人签字，且银行已对相关的风险进行完全充分的揭示的情况下，
1: 嗯，
0: 合同中的约定合法有效，
1: 嗯，
0: 对李某具有约束力。法院最终依法判决驳回了李某要求银行返还其投资损失的诉讼请求。
1: 嗯，那么银行也有担责的时候哈，请法官举个案例。
0: 比如在推介高于风险测评的产品，
1: 嗯，
0: 银行也许也要担责。
1: 嗯，
0: 2020年的3月，张某前往某银行存退休金时，看到银行正在代销基金的产品宣传，随即向客户经理咨询了有无适合自身的一个理财产品。
1: 嗯，
0: 客户经理当场对张某进行了风险测评，张某按要求填写了个人客户风险评估问卷，评估为稳健型。银行客户经理称，其正好有一款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收益高，
1: 嗯，
0: 风险其实也没多大，
1: 嗯，
0: 所以劝说张某购买了该理财产品。后，该理财产品出现了亏损，导致张某损失了12万元投资款，
1: 嗯，
0: 于是张某把该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所有的理财损失。银行道听答辩称，
1: 嗯，
0: 在购买该理财产品前，已口头告知了该产品是属于进取型，
1: 嗯，
0: 且虽然张某测试是稳健的，但自己选择的是进取型，所以应当自行承担相应的损失。
1: 嗯，那么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张某针对本次的理财进行的风险评估测试结果为稳健型，
1: 嗯，
0: 而银行在明知张某风险评估等级的情况下，仍将暗涉的较高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推荐给了张某，
1: 嗯，
0: 没有尽到适当性义务的要求，所以对银行的主张不予采信，判令银行赔偿张某的所有的投资损失。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专业投资者购买高于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产品出了问题，谁来担责？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
4: 吴某是金融从业人士，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产品。银行对其进行风险测试，评定为平衡型。2018年的7月，吴某主动申购了一款 PR5 高风险的基金理财产品，金额100万元。该产品的申请书载明，该产品非我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可能产生相应的风险，无法实现预期投资收益。投资风险由您自行负担。该产品的风险等级明显高于吴某的风险承受能力。在吴某签署风险揭示书后陆续收取了分红6万元，在2020年的申请赎回所有份额时，金额仅为80余万元。吴某起诉到法院，要求银行赔偿其本金20万元的，
3: 等于赔了20万元左右。那银行怎么辩称的呢？
4: 银行答辩称，吴某作为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且长期投资银行的理财，对理财产品的理解高于一般的投资者，银行对相关的风险已经在风险告知书明确载明，现吴某自己选择了进取型的理财产品，故应当自行承担投资的损失。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在本案中，法院认为案涉的资产管理合同和风险揭示书都是银行的格式合同，不足以作为双方就案涉金融产品情况充分沟通的凭证。且银行在明知吴某所购的理财产品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情况下，依然销售了该产品，存在过错，应对吴某承担部分本金的损失。另外，吴某是作为金融专业人士且长期从事银行的理财投资，应当知晓案涉的理财产品项目的投资内容和风险。本案的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市场的波动，并非该行的代理行为所致。对此，吴某也应对投资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综合双方的情况，法院酌情判决银行赔偿吴某8万元。
3: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其实不是说银行负全部责任或者投资人负全部责任，是根据这个案特殊的案情情况和情节来分别承担部分的损失。那吴某是要求了这个20万，最后法院判的是8万这样一个数额。从上述案例看到，在理财活动当中呢，其实银行还是负有比较重的义务的，是这样吗？
4: 对了，主持人。上述案例啊，均与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直接相关。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规定，适当性义务是指卖方机构在向金融消费者推介销售理财产品时，必须履行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将适当

0: 的产品或服务销售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的义务。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的目的啊，是为了确保金融消费者能够在充分了解相关金融产品投资活动的性质以及风险的基础上做出自主的决定，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在推介销售高风险等级金融产品和提供高风险等级金融服务领域，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此外，关于适当性义务，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第12条规定，银行、支付机构应当根据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特性评估其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性，合理划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等级以及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承受等级，将合适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1: 我们再来解读一下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那其中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个办法有什么要求吗？
0: 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并发布的，该实施办法坚持问题导向，对实践中金融消费者反映较为强烈的诸如知情权、自主选择权、信息安全保障等金融消费问题均进行了重点突出、有的放矢的规范。对于金融消费者，实施办法有如下要求。实施办法的第四条规定，金融消费者应当文明理性地进行金融消费，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诚实守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那这个实施办法对银行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具体来说啊，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要求有如下方面。比如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尊重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切实维护公平交易权，履行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等等。
1: 这是实施办法对于银行的四个具体的要求。那么当出现纠纷的时候啊，这个金融消费者该怎么办呢？
0: 根据该实施办法的规定啊，金融消费者与银行、支付机构等发生了金融消费争议时，鼓励金融消费者先行向银行、支付机构进行投诉，也鼓励当事人平等协商，自行和解。金融消费者应当依法通过正当的途径，客观理性的反映诉求，不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如双方和解不成，还可以向多元调解组织申请调解，多类似的金融专业调解组织可以组织帮忙类似案件的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后，还可以通过仲裁的或者诉讼的形式解决纠纷。
1: 那公众可以到身边的一些金融机构去寻找这种调解机构吗？
0: 通过金融机构也能找到相应的这样的他们在不同的这样的金融机构里面啊，也会有设专门的一些调解的点。在法院也会有进驻一些相应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调解组织。
1: 有的案件在审理的时候可以前置调解。
0: 对，
1: 如果调解好的话，那么这个调解书是和这判决书是一样法律效力的。这样也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成本和司法成本。大事化小啊，如果能调解好是最好的。
0: 对的。
1: 那么最后，法官对于投资者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吗？
0: 凡是理财产品啊，都有风险。比如兑付风险、流动性风险、净值波动的风险等等。也正因为有如此多的风险存在，做好风险测评更显关键。作为金融消费者而言，我们做好风险测评就是做好对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一种体检。需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一个内观，才不会被理财的风险过度的侵害。而作为金融机构，做好消费者的风险测评是推荐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关键和前提。但不仅如此，金融机构还应该把其作为产品选择的一个指南针，切实地将适当的风险的产品精确推介给适当风险承受力的一个消费者，真正实现理财产品市场的卖者尽责，买者自负。
1: 好，谢谢周法官。刚才法官谈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卖者啊，卖的人要尽责啊，责任的责。那么买者要自负，当你有自个儿的过错的时候，可能你要自己承担一些投资理财损失的责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周建斌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用行动释放内心焰火，就会通过各个领域实打实的作品来表达自己。易烊千玺就是这样，让人们在惊讶中发现了他各种不一样的地方，比如电影《少年的你》，比如《这就是街舞》，而音乐始终是他愿意敞开自我，以全然放松姿态和大家交流的方式。

0: 此也在音乐上充满了无限潜能。无论是首张个人专辑《我乐意沉默释放内心焰火》，还是后来的单曲，听着都能清晰看到他的进步和音乐审美。他是敢于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挑战未知领域的歌手。和早期少年团体时代的他相比，现在的易烊千玺情绪不再单一化，思考更加复杂。他身上异于常人的专注度和投入度，让他能很快沉浸在作品的情绪氛围中，不管是唱自己还是唱角色，同时还带着极为鲜明的个人色彩。
1: 我这衣服搁这现缝的吗？啊，磨磨唧唧的。我跟你说啊，外边都满了，把这板凳给我整起来，快点。

如果你曾经去泰国旅行，我想你可能去过泰国一个叫苏梅岛的地方。你知道吗？苏梅岛有一间酒店就叫做 The Library Hotel。 如果环境的宁静能够带来心灵的宁静，大多数人这样认为，那么这一家时尚的酒店则会让很多奔着图书去的书虫们感到很放松，因为它跟我们传统理解的图书馆酒店不太一样。它在郁郁葱葱的茶温海滩上，在这里你可以随意浏览1400本书，然后呢溜达去很引人注目的红色游泳池，享受海浪的声音作为背景音乐。而在住宿方面，书店以书签、编辑、作家等等和图书相关的主题来打造了各类主题套房。那如果在书架上找不到你喜欢的书籍，这个酒店的附近还有两家书店，当然包括很多泰国本土的书可供你选择。总之，这跟传统的图书酒店不一样，但也因为这个不一样被深刻区别。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来各位分享一个片段啊，就是有一天傍晚，我刚走进我们家小区单元门的时候，就闻到了肉饼的味道，不知道是从谁家飘出来的，漫过厨房窗户的缝隙，涌进了我的鼻子。我突然想起来小的时候姥姥给我烙肉饼的样子，姥姥为我吃肉总是两把菜刀一起用，把肉剁得很碎，然后掺在馅儿里，所以对我说香闷闷的肉饼的味道是关于姥姥的记忆。味道虽然看不见也摸不到，但是有些我们不会刻意想起的事儿，它都会帮我们记得。有的人对于味道可能会和爱情有关，每次在超市的清洁区闻到淡淡的洗衣粉的味道，我都会想起我那段青涩的暗恋。大二那年偷偷喜欢上了一个学长，他是个衣服总是带着淡淡洗衣粉味道的男孩，虽然一直到毕业我都没敢跟他说过一句话，但我永远记得每次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自己就小鹿乱撞。后来的这些年，身边遇到过很多很精致的男生，他们会为自己选择最合适的香水，但我最怀念的永远是当年的味道。其实无关那个人，无关故事的结局，也无关遗憾，我只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怀念那时沉默又长久的喜欢。

能因为刚刚我说闻到了肉饼的味道啊，看到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分享爱音乐，他说我们已经结婚两年了，昨天我生理期去抽屉里找红糖，发现了一张便签，上面写好了红糖和开水的比例。我闻着甜甜的红糖味道，想起恋爱的时候，有一天他来看我，碰巧我在生理期，我像一个虫子一样蜷缩在床上，恶心想吐，还有一点难受。他自作主张要给我冲红糖水，他问我冲多少，我说浓一点，结果他倒了半袋红糖进去，甜到发苦的红糖水味道让我难以下咽。那之后呢，他手机里就多了一条关于红糖水比例的备忘录。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恰恰是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儿，才能看出一个人的用心。那今天首先想跟各位分享的话题就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这个问题如果来问我自己，那就是味道会让我想起我的家人，会让我想起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暗恋的一个男生。但是不知道在你的心里，味道对你来说会让你想起哪些故事呢？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好了，那刚刚问到各位的是一个互动的话题，是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呢？提到味道的时候他想到了家人。十一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害怕吃药，因为怕苦，为了哄我呢，我妈就会买两罐黄桃罐头切成小块，只要我把药一咽下去，她立马就把罐头塞到我嘴里，这样药就变成了黄桃罐头的味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以为黄桃罐头是可以治病的，直到后来长大住校了，学着一个人生活，生了病的时候呢，再苦的药也要咬着牙咽下去，他才知道黄桃罐头不会治病，治好他的病的是他妈妈的爱。小时候的课本里总爱用伟大来形容母爱，但长大后我们会明白，伟大的爱往往是无声的爱，就像那罐黄桃罐头，不昂贵，不稀奇，却很甜。

过好今天，他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闻摩托车尾气的汽油味儿。六年级和小伙伴玩捉迷藏，我躲在小区的大门石垛后面，突然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摩托车的汽油味儿，而我完全不知道危险正在靠近。不知道我爸从哪儿突然冲出来把我抱起来了，然后一辆摩托车急刹车停在我们旁边，我爸的小腿被摩托车排气管烫得通红一片。现在的我每次闻到汽油的味道，还是会想起那些年我爸把我紧紧护在怀里的样子，会想起他小腿上那一块红彤彤的伤。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父亲只是为了爱我，所以才让自己变得无所不能。看到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啊，对他来说呢，味道第一个想到的是父爱啊。

0: 最美。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啊，味道和长大有关。他说那天晚上回家一推开门，就闻到了糊锅的味道，是新搬来的邻居把菜炒糊了。他说我想起自己租房的第一年，没有公共厨房，做饭呢也还不熟练，12平米的小屋子总是被糊锅的味道充斥着。于是我开始学着做饭，被鱼刺划破过手，也因为徒手清理山药过敏，还有一次菜刀直接砸到了脚背上。不过幸好我现在可以做得一手好饭，也学会整理好自己的生活，也算值得。看到喜欢夏天，他说我很喜欢下雨之后空气中的那股泥土混着青草的味道，它总能让我想起小的时候住在乡下姥姥家的日子。下雨的时候呢，我经常穿着雨靴蹲在门口，眼巴巴地等雨停，然后叫上房前屋后的小伙伴们去河边用玻璃瓶捞小鱼，故意去水坑里踩水，运气好的时候还会看见彩虹。虽然现在不能再像小时候一样踩水了，那些儿时玩伴也都没有什么联系，但偶尔雨过之后，我还是会去楼下走走，大口地呼吸着雨后的空气，那些和童年有关的画面就好像还是昨天。其实生活里的很多味道都像一把钥匙，帮我们打开回忆和过去的大门，很多事情也都是味道帮我们记住的。

楼道里的饭菜香，街边小吃车的味道，路人身上熟悉的香水味道，楼下的花香草香，他们或多或少都帮我们承载着有关于故乡，有关于异乡的故事，还有那些错过的人和埋在心底的回忆。在我们细碎的生活缝隙里，总会有某种味道，你很难向别人形容它，也很难品出它掺杂了什么，但是它涌进鼻腔的瞬间，却会让我们的思绪一下子飞回到曾经的某个时间节点，某件事情中，或者某个人身上。接下来问问你啊，你最喜欢的味道是什么呢？它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忘不掉的。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都被瞬间召回。去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了，提到味道你会想到什么，根据味道你心里会想到哪些故事啊。当然在感情当中有很多忘不掉的，闺蜜这两天失恋了，几乎和所有失恋的人一样，她呢先是大哭了一场，然后一鼓作气拉黑和删掉了对方微信，一副这辈子都要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结果呢，没几天他就在大半夜给我打电话，他问我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他好想他，他问我重新加回

你们确实曾经有过一段故事，只是如今故事有了结局，一切也有了定数，彼此已经散场，又何苦百般纠结呢？

在时间面前，曾经比生命更重要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无关紧要的路人。只是道理人人都懂，过程却真的只能自己一点一点熬下去。就像李宗盛在歌里这样写，爱恋不过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好不了的咳。记得在一部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啊，女主角和男主角分手后特别难过，跑去问闺蜜说，你说我现在去找他怎么样？闺蜜回答说，你会更加难受。女主角很不解地说，我为什么会更难受呢？闺蜜说，因为他不再喜欢你了。当女主角听完这句话之后，坐在马路边嚎啕大哭。第一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还年轻懵懂，不知道这几句话的含义，如今再看却会在女主角痛哭的时候也跟着红了眼眶。爱情这回事儿，其实没有什么过错，当时爱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夏。上期节目我们说到，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乾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1941年11月，两人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受到中央的重视。1941年春天，经中央军委批准，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正式成立，初步开展航空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先后派王弼、常乾坤率领三批人员奔赴吉林通化。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后，火速启程。遗憾的是，他所乘坐的飞机中途出了岔子，在张家口机场加油时，飞机起落架断了一个，不能再飞。王弼就留在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当了几个月的站长。常乾坤带领第三批人员启程前，周恩来、刘少奇、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令常乾坤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赤手空拳去创建航校，常乾坤知道困难一定会很多，也有这个思想准备。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吉林通化之后，他才发现他和十几万出关的大军一样，真的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十几万大军从各解放区星夜兼程向着东北进发，所有人都满怀期望。可是到了东北才发现，现实和想象有着巨大的落差。 国民党开足马力，火车、汽车、飞机、轮船、海陆空齐头并进，抢占东北。而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对待中国武装的态度几经反复，我军只能到昔日的战场上和日军溃退的途中捡一些被日军丢弃的武器。先期抵达的航校筹备人员和延安炮校的教员学员们一样，分散到东北广袤的白山黑水之间，四处寻找着他们需要的装备。不过航校筹备人员的运气要好得多，最早抵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比装备器材珍贵得多的大礼，这是一支人员基本完备的日军飞行队。苏联对日宣战之后，日本关东军被苏联红军以风卷残云之势摧垮，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在沈阳，日本第二航空军第四教练飞行大队也是乱成了一团。这本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但在逃亡途中被曾克林部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太多有关战俘的悲惨故事。林弥一郎率领部下逃亡，也是出于对成为俘虏的恐惧。但是共产党部队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彻底放了心，最终缴械投降。林弥一郎飞行队投降之后，曾克林知道捡了个宝，立即上报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自然深知这支飞行队的价值，亲自约见林弥一郎，小以大义，说服他协助建立航校。从此林弥一郎开始心悦诚服的合作，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林宝义。他所率领的飞行队加入东北民主联军，共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一直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这支飞行队成了最主要的教学力量。1946年3月1号，吉林通化，在通化二中的操场上，600多名官兵队列严整。上午10时，东北军政大学校长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顿时欢呼声响彻云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创办航校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航空器材。在航校建立的前后，筹建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材料的工作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到东北老航校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拥有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2800多车。这就是东北老航校以至于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看上去这份家底还算厚实，但是这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货真价实的底数可不算好看。比如那120多架飞机，能飞的只有20多架，还是把所有飞机上的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凑出来的。后来中国空军的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曾说，贺龙元帅是靠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是靠破铜烂铁创建空军。用破铜烂铁形容东北老航校最初的飞机和设备，这并不夸张。从1945年10月第一批筹建航校的同志到达东北开始，到1946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陆续到达的航校创业者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捡洋烙。正值东北严冬，大家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奔向东北各地。起初大家以为侵华日军在东北建了大量机场，应该能找到很多飞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完好的日军飞机基本都被苏联红军作为缴获搜罗走了，那些无法起飞的飞机多数又被当地百姓搜检了一遍，飞机轮胎变成了

马车轱辘、飞行表变成了家里的时钟，甚至很多飞机的蒙皮都被扒走。这还不算，东北被日军侵占14年，当地百姓把这些年的仇恨也发泄到这些被遗弃的飞机上。航校的创业者们说自己是破烂王，倒也并非虚言。他们从深山老林挖掘出被日寇掩埋的航材，从荒芜的机场搜集起一桶桶航油，在乡野追踪老百姓的马车，换回车上的飞机轮胎，残破不全的飞机仍当宝贝一样用马车拉回去。从东北各地搜集来的破旧飞机，除几架99高级教练机损坏程度较小，简单修复一下可以使用之外，其余的全是些破烂货。有的没有起落架，有的没有螺旋桨，有的五脏六腑全被掏空。面对这些破烂不堪的飞机和简陋的维修设施，工程机务人员没有退缩，夜以继日地充当着飞机的医生。在维修工作中，他们就地取材，采用各种土办法，千方百计地搞好维修。修理飞机蒙皮没有铝板，就用白铁皮代替，没有亚麻布就用白布代替，缺少飞机零部件就东拼西凑，把几架同型号飞机上的器材集中使用，缺少飞机机轮和螺旋桨就采用轮换的办法，几架飞机合用，飞机加油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一桶的灌，机轮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有许多人轮流的打气。东北气温低，起飞前发动机需要加温，没有加温炉就烧劈柴加温，每天飞行前要启动发动机，没有启动车他们就用手摇摇把启动，靠搜集敌方的飞机和航材起家，这在世界空军史上绝无仅有。东北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就是用这样的家底垒起了人民空军的基石。捡羊烙凑家底的同时，东北老航校招收学员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东北老航校的招生标准和当年第18集团军工程学院的标准基本相同，但却遇到了更大的选人难问题。部队都在前方打仗，从哪里招收学员呢？就在这个时候，抗大山东一分校的1000多名学生来到了通化。他们年轻，政治觉悟高，有文化基础，但是在一番并不专业的脑体检测之后，1000多人里只有105个勉强合格。空军原副司令员林虎、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张基慧等就是出自这批学员。很多学生被卡住是因为他们的身体，这些身经百战的抗大学员竟是百病丛生，沙眼、皮肤病、疟疾、营养不良等等不一而足。其实如果当时的体检再严格一些，他们当中会有更多人失去飞上蓝天的机会。刘玉堤和王海这两位在抗美援朝当中威震长空的英雄，到1946年夏天才来到东北老航校。王海在临沂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品学兼优，是作为干部团的一员加入到奔赴东北的大军之中的。他到丹东给大部队打前站，被当地领导一眼看中，要留下他在丹东工作。那时候东北正缺干部，王海虽然年轻，留在地方工作职位也不会低，但是王海坚决选择了航校，这才有了后来抗美援朝当中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有了后来的人民空军第五任司令员。刘玉堤原本是跟着常乾坤第三批赴东北筹建航校的，路过张家口，队伍得到了一辆卡车，人多坐不下，常乾坤带一批人乘车先行，刘玉堤等步行，结果途中遭遇战火被挡住了。刘玉堤等回到张家口，找到晋察冀军区航空站彷徨了将近一年。这一年他倒是没闲着，和同样滞留在那里的原延安航空组的同志利用几架破飞机学习了飞机构造和飞行理论。刘玉堤还拿下了机械师的毕业证。等他赶到东北老航校时，
航校第一期飞行班都已经驾机实飞了，第二期也早已开课。刘玉堤这个五年前就被选中的飞行学员只好插班到第三期飞行班。东北老航校的生活无疑是艰苦的，因为战事原因，东北老航校数次搬迁，越搬越隐秘，越偏僻，同样带来的就是越来越艰苦。航校搬到东安之后，校部在一个日军的破兵营里，窗子上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为了挡风御寒，只好用木板将窗户封严，然后再糊一层旧报纸。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有许多的冰霜，说是住在冰窖里并不过分。冬季的牡丹江和东安一带是一个冰天雪地的世界，气温常常在零下40摄氏度左右。警卫战士站完岗回来，浑身冰雪，眉须皆白。航校学员曾写过一首打油诗：长夜风雪吼玉狂，衣单被薄度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打油诗里所说的团长并不是部队里的团长，而是团紧身子取暖的团长。这首诗生动地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同时也体现了航校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飞行员比普通战士待遇高，有空勤灶，东北老航校的飞行员们也有每周一顿米饭，平时只能吃粗粮，这待遇也是在有了实飞之后才有的。后来经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特批，每人每天能发两个鸡蛋，就算是飞行补助了。所有这些困难都没有束缚住飞行员们的翅膀，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行，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做成简易帽，没有风镜就用普通玻璃磨制成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子装上稻草代替，没有航行图就用白纸画，没有航空时钟就用手表闹钟替代。尽管如此，东北老航校还是遭遇了三个意想不到的困难，那就是学员学不懂理论，没有航空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后来有人评论说，这是东北老航校艰苦岁月的三大死穴。航空学校校长常乾坤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就一定能解决。飞行学员们虽然要求有文化基础，但平均学历也只有高小毕业，就是让他们普遍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也应付不了深奥的飞行理论。怎么办呢？只能死记硬背。对那些公式原理，不要求学员们知其所以然，应记下来，知其然，会用就可以。于是学员们深啃理论，教员们加强实务教学，学员们虽然听不明白，但也能大致看个明白。没有航空汽油怎么办？就用酒精替代。航校的机械师们反复试验，把酒精纯度提到 95% 以上，灌进飞机油箱，虽然启动之后黑烟冒盛，但真的把飞机飞起来了。后来东北老航校干脆建了一个酒精厂。没有初级教练机，这可找不到替代品，不只是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也没有，仅有的几架高级教练机还是修修补补拼凑出来的。怎么办呢？那就直接飞高级教练机。林弥一郎看着害怕，在他眼里，学飞行要循序渐进，跳过初级、中级，直接飞高级，和没学会走就要跑没什么两样，这简直是拿生命冒险。怕冒险就不飞了吗？东北老航校等不起。从1946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到1949年12月停办，短短的3年09个月，东北老航校培养出了100多名飞行员和400多名各类航空技术人员。
所有的飞行员都是跳过初级、中级，从这几架高级教练机直接起。

起飞。他们的跳跃还不止于此。一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平均只有100小时飞行经验，喷气机不过飞了10-20个小时的这批飞行员们，和美军有着数千飞行小时的王牌飞行员，在蓝天上拼起了刺刀。出生的中国人民空军一鸣惊人，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共和国空军从此飞鹰展翅，傲视长空。从延安山沟里的梦想，到东北黑土地上的创业，再到朝鲜战场上与强敌搏杀，人民空军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别人要走几十年的路。那些破铜烂铁里拼出的飞机，那些冰窖里熬过的长夜，那些跳过初级教练机直接起飞的年轻人，共同托起了共和国的飞鹰。东北老航校的故事告诉人们，一支军队的强大从来不只是装备的较量，更是精神的较量。那份在绝境中自力更生、敢闯敢拼的劲头，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胆魄，至今仍在人民空军的血脉中流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60年，24岁的常留柱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来到西藏自治区歌舞团任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名叫扎西的老艺人那里学到一首林芝地区的工布剑歌《在高高的雪山之巅》。作曲家马卓对这首歌非常感兴趣，于是对歌曲重新进行了改编，在原名歌前加了两句前奏音乐，又对歌词进行了修改，最终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常留柱成为这首歌的第一位演唱者。
1: 这个扎西老团长教我唱歌，第一首教我的就是《北京金山上》。

0: 当爱啦，也家庭党员，就是这个金锁呢推起来了。哎，然后呢，谁给拉锁，谁给拉锁，谁给你妈妈爱啦耶，把扎开。
1: 1964年，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按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常留住的学生18岁的藏族女孩雍熙被选中进京演出，雍熙的演唱大获成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称赞。周总理还建议将歌曲的最后一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改成“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您现在听到的是雍熙和他的女儿歌手韩红在一次演出时共同演唱的《北京》。

1972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到西藏录音，建议由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来演唱《北京的金山上》，并在

原词的基础上又增加一段歌词，才旦卓玛巧妙地将藏族传统民歌藏戏的风格融入自己的演唱中，一曲悠扬动听的《北京的金山上》从此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0: 1964年，影片《英雄儿女》上映。影片中，王芳得知哥哥王成壮烈牺牲后，想用歌唱的方式缅怀并寄托自己对哥哥的思念和崇拜。几经周折，他终于创作并演唱了这首《英雄赞歌》。由于这首《英雄赞歌》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一听到它的旋律，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电影中王成紧握爆破筒和王芳在战火中引吭高歌的英雄形象，几乎忘记了这首歌的创作实际上另有其人。也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曲调来自蒙古族民歌。那一年，当作曲家刘炽从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武兆堤手中接过《英雄儿女》的剧本时，立刻被故事打动，他心中那些豪迈的民间音乐旋律也呼之欲出。刘炽的妻子李荣公，
1: 英雄赞歌也是他收集的素材。英雄滔滔乎，烽烟滚滚，英雄滔滔乎民歌发展而来的。

0: 滚滚，从这儿来的呀，英雄滔滔哭。
1: 英雄儿女上映后，英雄赞歌也伴随着志愿军战士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迅速在全国广泛流传。由于英雄赞歌最初录音时试唱的人太多，影片的字幕中没有打上演唱者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日报甚至刊登过一篇首钢工人寻找这首歌原唱者的稿件。英雄赞歌的原唱张映哲也是在英雄儿女放映后才知道最后采用了他演唱的版本。曾经有人用金石铿锵无法超越来形容张映哲的演唱，张映哲说那是因为他在用英雄的生命向祖国呼唤。
2: 凡是有过这种战争体验的，他都会有这种联想，特别是副歌，为什么战情无花，我觉得这两句啊，两问两答。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口子已经打开，
2: 太好了，同志们冲啊，打下永兴城，解放

0: 播连续剧《一生一世》，出品人吴彦玲、丁晓胜、廖祥中、饶荣成，总监制罗向文、黄明春、郑君平、韩兴文、张少华、胡晓玲，总统筹王少德、姚山、曾学优、范晓明、刘杰、郭静娜。第一集。
1: 我叫贺佐武，永兴北田村人。我要讲的故事是我的爷爷贺叶朵。那是1927年，毛泽东带领部队来到江西永兴县三湾村，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随后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主老财们吓得魂飞魄散。就在这时候，一支红军部队打到了我们永兴北田村。
2: 同志们，北田村到了。
3: 报告连长，
4: 说
3: 这是北田村大地主龙家旺的粮仓。
4: 那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地主恶霸，他人呢？
5: 报告，人跑了。
4: 便宜他了。
5: 开仓放粮。
6: 是。
7: 开仓放粮。

0: 瞒着呢？
1: 不全当不服打摆子，他家这么多粮食，他几天一次都吃不完了。
2: 战士们，别害怕，来来来，一家领一袋粮，家家都有份。快来领啊！
0: 领龙老爷的粮，比哪个敢喽？
1: 龙老爷比豺狼还狠，吃了他的粮，回头他能把你肠子掏出来。
2: 老表们怎么都愣着呀？不想吃饱肚子了？快来领啊！
3: 这你去啊？
0: 我不去。
4: 哎呀，强大出头料理，
3: 对，
4: 就是了。
2: 让下，让下，怕什么呀？我领。好啊，大哥。报个名，
5: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喝也躲。
2: 好，来，扛上。
5: 那我扛走了，谢了。
2: 不用谢。
0: 就这么扛走了，那么大一袋粮食，
2: 还有谁领粮？
1: 有人打头了，我也去拿一袋。
6: 我也要一袋。
7: 我也要。
8: 都是省了又省才流出来的。哎呀，他这么小，谷糠咽不下去嘛。
1: 喜妹子，你不该托生在我们这穷人家呀。
5: 喜人，生活熬住。
8: 师傅，
1: 哎呀，白花花的米哪来的哟？
8: 我来熬。
5: 新妹子，莫哭啊，有米粥喝了。
1: 哎呀，当家的，你这是去抢的？
5: 来了队红军，把龙老爷的粮仓打开了，别人不敢拿，我第一个领的。
1: 就你胆子大，龙老爷回来，能饶得了你？
5: 饿死、打死，都是个死，不如吃饱了再死。
1: 往后啊，你就在榨油房干活，好歹是族人凑钱办的，交给你营生，挣个辛苦钱，不要去和有钱有势的斗。
5: 知道了。
8: 真香啊！亲妹子莫哭啊，米粥一会儿就好了。我长这么大，没吃过几口白米粥。真香。
1: 乌鸦子跟着我们也没饱过肚子。
8: 师娘，要不是你跟师父收留我，我早死在荒郊野外了。我听说我爹娘是让龙老爷逼死的。
5: 我乱说，小心你的脑壳。
8: 这仇我早晚要报。
1: 哎呀，你可别乱来啊，好好跟你师父学榨油，多一门手艺总归是好的。
8: 我要跟师父练武术。
1: 哎，你早要报仇。那做什么啊？就落个胆子大爱出头的毛病。
8: 柴火不够了，我去抱点回来。
5: 西莲，你可看好他，天天嚷着要报仇，可别真惹出祸来。
1: 这是什么世道啊。
5: 是啊。哎，那个桑连长说呀，还要分地，让种地的人啊有地种才有粮食。
1: 当家的，这种事会不会掉脑壳哟？
5: 还怕什么？吃饱肚子再说。
8: 师傅，哎，师傅，当兵的摔在柴房外面啊？
5: 是红军？
8: 不晓得，
6: 黑灯瞎火的，我没看清，一脚踩在一个人身上，他没骂我，还问我吃不吃炒黄豆。
5: 走，去看看。
6: 哎，
9: 好冷，师傅，我是又冷又饿。
10: 来，把嚼口炒黄豆，先垫垫。
9: 谢谢连长，
10: 谢谢连长。
5: 哎，是你们啊？哎，你是那个开仓放粮的连长？
11: 贺叶朵
5: 啊，对，
11: 这是你家呀？
5: 是啊，这么冷的天，你们怎么不进屋啊？哎，我家里熬了米粥，就是你们给的米呀、啊，进去喝一碗，暖暖身子，好吧？
11: 不了不了。红军部队有规定，夜里不进屋扰民。你回去歇着吧，别管我们，回吧。
5: 哎呀，红军的规矩好严呐、啊！回来吧，
8: 哎，
5: 再歇两歇。
8: 好，
5: 哎，
8: 干！
5: 哎，马上要出动了！
8: 哎，看，师傅，这红军怎么跟以前见过的兵不一样啊？
5: 哎，小鸭子，别磨牙，好好榨点油。
12: 小老舅，
13: 富贵来了。
12: 哎，装火柴油，
8: 还没出油呢。
12: 你怎么比老鼠鼻子还灵？嘿，你个短命鬼！没有我罩着，这炸油房早就被龙老爷占去了。切，
8: 红军一来，龙老爷屁滚尿流，早跑没影了。
12: 哎，你这……哎，小老舅，
13: 哎，
12: 小心呐、啊！龙老爷走之前要我打听哪些人跟赤匪走得近，我跟你说，你可别跟那些外路客搅和在一起。
13: 什么国军呐、啊、红军呐、啊、我都不懂，我只懂得要吃饱饭。哎，我说呀，你也三十多了，别整日游手好闲。哎，那真的分了地，你踏踏实实过日子不好吗？
12: 谁呀？啊，敢分龙老爷的地，这长了豹子胆了。切，
13: 我也不敢信，但是我总觉得这天要变了。
12: 小老舅，你就听那些穷鬼瞎吵吵，龙老爷说了，他不是跑，他是去县城搬国军的人马杀回来。
13: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出游了。
5: 三锤定乾坤，出游了。
12: 哟嘿，小老舅，给我装一壶，回去炸豆腐下酒。哎，记账上啊。
13: 啊，好。
6: 二丢子，哪回给过钱？
12: 一小兔崽子，
13: 行了，苦鸭子，给他装上。
6: 哼，装就装。
14: 父老乡亲们，晚上去祠堂扫盲，免费交识字，免费交识字。
12: 哎，老舅，老舅，
13: 哎，
12: 我可跟你说，别去祠堂啊，那是赤匪办的，别听他们蛊惑，惹了龙老爷。有你受的，啊！
15: 哎，走了。
13: 哦。
6: 二丢子，师傅，我想去看看。
13: 行了，小鸭子，别凑热闹。
6: 哎呀，师傅，我没读过书，人家免费教识字，我想去。师傅，你去不？
16: 戴眼镜的先生是什么人？
17: 是不是新来的教书先生？
18: 他叫什么？文先生在这儿呢，来请什么教书先生？
17: 是啊，这都是。
19: 安静，安静！十来个大人，比一群戏鸭子还闹。
13: 文先生，您这私塾啊，我还是戏鸭子的时候来过呢。
15: 老贺啊，你认识的字都还给文先生了吧？
13: 哎呀，那认得几个啊？我读了半年书呢，完回家放牛了。
15: 那就是喂牛了。
19: 不许笑。听这位贺先生说，哦，
13: 你也姓贺呀？
18: 先生，
17: 人是位先生啊。
18: 他教什么？
20: 老乡们，大家都说，雇农苦，雇农苦，无钱讨老婆，吃穿无着落，无钱买粮食，野菜锅中煮，是这样吧？
13: 是啊，
21: 太苦了，
15: 那这是三天三夜说不完的，讲不完。
20: 那你们晓得你们为什么这么苦吗？
18: 不晓得，
20: 这是因为被地主剥削的缘故。红军的毛委员到了龙源口、秋溪、三湾几个村，发现七八成的土地都是地主的。
18: 是啊，
20: 毛委员号召大家打土豪、分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废除债务，烧掉田契。现在那几个村啊，干的可是热火朝天啊！
18: 真的是能这样
17: 的啊？谁给我田，谁就是我爹。
15: 哎呦，谁要是给我弟，那就是我娘了。
18: 对，
13: 那个眼镜先生，那我们村什么时候动手啊？
20: 问得好啊！为了分好地，我跟文先生商量了，借祠堂来办夜校，先教老表们认字算数。哎呀，
13: 那些知乎者也的，那学着脑壳疼啊！哎，
20: 贺大哥。那我们就从账本上的字开始认，以后分地算账总会用得上吧？
13: 哎，这个行啊！
18: 对，是这个吧？
19: 哎，文化人的气节也是要学的。我文某是文天祥的后人，最崇敬的就是文人这份气节。哎呀，
13: 文先生。我们正说分粮分地呢，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19: 更是人不能只顾着吃饱饭，要让老表们啊明白翻身的道理。
13: 是，
19: 更要讲立身明节。
13: 是，哎，我晓得了。
19: 别躲，村里墙上要写标语，你跟我去。
13: 啊，我不会写呀。
19: 我教你。
13: 哎呀。我吃饱饭就知足了，你学那些干什么？
20: 哎，贺大哥，吃饱饭是为了活命，写标语是为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只有这样才能把天给翻过来。
13: 行，那我去。
16: 打土豪分田地，当村里墙上写满标语时，我爷爷这个庄稼汉好像明白了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地主老财看到红军就逃，红军拿到粮食土地就分给穷人，红军和夜宵给北田村老表们打开了一扇大门，能吃饱饭的滋味真好啊，有自己的土地更是盼的，大伙儿都想着这样的日子长久些。可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接连发动禁剿、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和工农群众武装与敌人在永新地区开始了艰苦的拉锯战。
8: 师父，娄老爷回来了。
13: 啊，这老差了，红军刚走没几天他就窜回来了。
8: 他带了几十个兵，
3: 凶得很，村里的狗都不敢叫。
15: 北天村老老少少听着，龙老爷被县政府委任为民团团总，所有人都到老爷家门口晒谷场，老实站好啊！快点快点快点，我去晒谷场站好，快点啊！快点快点，
4: 龙老爷要训话了啊！快，都站好了，快点。
22: 龙老爷，这边。
23: 都听着，抢了我粮的，给我乖乖吐出来！抢一斤还两斤，抢五十斤还一百斤
4: 啊！对，老爷大度啊，饶你们小命，赶紧回家拿粮还。
22: 哪有粮啊？
23: 说。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的是谁啊？这个人最坏，段富贵。
3: 老爷，
23: 你说是谁写的啊？是不是你老舅贺业铎
3: 啊？不，老爷，可不是我老舅啊，他不会写字啊。
23: 就是他写的，早就有人禀报我了，到处都是我的眼线，你还想包庇？你白养了你这条狗。
3: 老爷，我听说有伙穷鬼在祠堂里头学认字啊，说不定这就是他们写的。
23: 祠堂认字？听说姓文的老家伙在祠堂借扫盲鼓动革命。

0: 你就毒到柴狗肚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我以命相抵，你莫牵连无辜。
1: 老东西，先烧了你，其他人挨个审，都捆起来点天灯。
0: 这是作弊
1: 呀！哪来的枪声？
2: 老爷，老爷，师傅又打回来了！
1: 妈的，老子板凳还没坐热，给我顶住，顶住！
2: 弟兄们，在东面村口干起来了，不晓得他们有多少人马。
1: 打！往死里打，重重有赏。
2: 是
3: 老爷，这边怎么办呢？
1: 牵上马，我们往西边撤。
3: 是。
4: 乡亲们，别怕，我们是红军。
5: 哎呀，文先生，快
6: 把文先生抬出来。
4: 老长们，地主呢？
7: 可就是曹军有心献城了。
8: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快把老表绳子解开。
9: 当家的，
5: 谢谢
9: 军爷，你们救了我当家的。
8: 别叫军爷，我们是红军，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
10: 桑连长，你们这回不走了吧？
9: 对呀，不走了吧？
11: 别走，
8: 大家听我说。毛委员率红军攻打永兴城，我们连是先遣连，要先向永兴靠拢。
10: 啊，好啊，好！
0: 打永兴城啊，好！抓住龙老爷，也把他吊起来。
8: 对，
12: 把他也
8: 早晚逮住他。全体都有，做好准备，配合大部队攻打永兴。
13: 是，
1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4: 我也去。
8: 好，你们两个先去参加担架队。

0: 来敌人了，像是齐安的白匪。
1: 所有人跟我冲，打退敌人，保护大部队，冲啊！
2: 子弹，99发杀敌。

0: 哎，师傅，三连长又昏过去了。
1: 快点！
0: 不是，
1: 小心！哎，
0: 应该快到了吧，师傅？
1: 快到了，快到了。
2: 二位同志，辛苦你们了。
0: 没的事。
3: 哎呦，可别叫我们同志啊！我就是个种田榨油的粗人。
2: 支持红军的都是同志，多亏你们把桑连长送上山，朱德军长正到处找他呢。这块银元是给你们的辛苦费。
3: 哎，给。哎，不要不要不要，
2: 拿着。哎呀，
3: 真的不要啊！桑连长救过我的命，肩上中了一枪都不吭一声，还把药让给别人。这样的队伍啊，就跟《水浒传》里的好汉一样，都是英雄，我佩服啊！哎
2: 呀，老乡，钱得收下，这是红军的规矩，拿着。桑连长跟着朱德军长征战无数，从八一起义到湘南转战，再上井冈山，跟阎王爷。

0: 抢过命，在野地里睡过觉，硬得很。
1: 这么厉害啊？
0: 那可不，毛委员都夸他是员猛将，就是犟得很，不听医生的话，不肯多用药，非要留给连队的危重伤员。
2: 师傅，过来一下。师傅，这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那个连长都快没命了，还把药让给别人。
1: 桑连长说，红军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他还要跟弟兄们一起战死，真好啊，真英雄啊。
2: 我看呀，红军比白匪子好100倍。
1: 是啊。哎，苦鸭子，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许说。
2: 好。哎，师娘问也不说。
1: 上次我差点被龙王爷烧死，他可是到处布了暗哨，半句话都不能漏。
2: 晓得了。还有段富贵那个小人也要防着。

0: 军给的一块大洋，我全换成腰包了。唉，有人为我们穷苦人撑腰，我也得为他们做点事啊。山上缺药缺得紧，这些药肯定能派上大用场。红军帮我，我帮红军。贺先生，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一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导演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健、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
0: 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找到我们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有一条让人看完不已的消息，化名江燕的初中生今年14岁，他自费购买并捐赠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原始密档，证实1855部队罪行，捐赠后却在网上遭遇了死亡威胁。
1: 视频当中，江燕说，此人在我的私信里面发布了这一句话，他明确地说，如果我不把相关的史料视频删掉，他就会把我和我的朋友进行开核，做出一些措施。并且我向他询问他是否是日方人员时，他给我发了一段流畅的日语。
0: 面对威胁，少年没有退缩，选择报警并公开表态，历史不该被逃避，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以后也不会停止收集。而警方也已表示立案并启动保护。
1: 首先我们等待警方的调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隔空发出死亡威胁恐吓未成年人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任何试图通过网络恐吓封堵历史真相的违法行为都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0: 多年来总有人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掩盖细菌战罪行，淡化侵略历史，这不仅需要警方调查，更需要我们时刻警惕。
1: 扪心自问，追寻真相何罪之有？日本军国主义建立起遍布中国多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组织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至暗一页。少年搜集原始档案，填补历史证据链条，他守护的是民族不容篡改的苦难记忆。少年的勇敢也彰显了少年们清晰的历史认知和家国担当。
0: 朝朝史实不容抹杀，正义少年必须守护。我们期待案件尽快水落石出，也期盼更多人站出来，共同守护来之不易的罪证史料，守住一个民族不能遗忘的过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最近这些年，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等问题。
0: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到202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么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太多了，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嗯、
4: 就这个，
3: 嗯，
4: 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3: 长
4: 个
3: 犄角，
4: 哎，一大
3: 秃
4: 了这样。
3: 对对对、
5: 啊。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3: 对、
5: 啊，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4: 这肯定就是
6: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
4: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7: 行，
5: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好嘞。
5: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也是。

0: 就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1: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0: 对，
1: 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0: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他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2: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3: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4: 太高了。
3: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弄不着水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3: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2: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5: 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2: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这里多为2000年前后建成的大中型社区，小区留存不少面积可观的闲置绿地、楼间空白地块，像八一社区、紫城家园社区等多处微花园，均选取小区内面积100平方米至1000平方米不等的闲置地块统一规划建设。上地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赵雪飞介绍，花园社区的改造计划由社区搭台，邀请责任规划师、园林设计师、居民代表共同协商微花园的改造方案。
6: 先开始呢，街道这边也是没有什么资源，本来是打算就是自己开干，正好当时是区里咱们有这个规划师，就想着那就请规划师来帮我们规划哪个社区合适，那我们就挨个社区去沟通，再选点位。就是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社区居民其实是有这个需求的，就是自己的社区环境变得更好。
7: 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东四六条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几乎不存在成规模的连片空地。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拆围腾退后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了。因此啊，拆围建绿、见缝插绿的改造成为另外一条增绿路径。我们继续来听。
2: 走在东四六条胡同，绿色景观散落在街巷各个角落，曾经堆放煤棚杂物的腾退地块被砌上与胡同风貌匹配的灰砖花池，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 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5: 弄瓶子型，
4: 哎，这全是是吧？
8: 在这边吧，
4: 这点呢，搁这儿，
8: 这边先不干，在这边。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9: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10: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1: 别做的太密了，
10: 花不够，品种多了。
9: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1: 啊。对，我就
9: 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2: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3: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呀，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儿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2: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接下来呢，咱们来说浙江。浙江首个专注城市管理的机器人中式基地近日在玉环市正式的投入使用了。在这儿呢，城市里的场景被整体还原，只不过呢，来回穿梭的居民不再是人类，而是机器人了。
7: 这座中式基地就像机器人的一所学校，他们在这儿完成训练之后，就要走上玉环市的街头，接受真实城市场景的检验了。那么机器人在这儿表现怎么样？他们在城市管理领域又会发挥哪些作用呢？一块来听听总台记者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玉环台记者倪孔法的报道。
17: 走进这座中式基地，仿佛进入了一个微缩的城市世界。
11: 1500平方米的实景模拟场地里，模拟红绿灯、行人等装置有序排布，1:1还原了包括硬井盖缺失、栈道经营、交通事故在内的数十种城市管理高频场景。在这里，每一台城管机器人都要反复练习爬坡越障，通过城市道路、广场、陡坡、砂石路、雨雪环境、夜间环境等多种实景场地测试，才能顺利上岗。谢正国是玉环当地一家新兴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机器人产品大多在实验室理想环境下完成测试，而在中试基地里，通过实时回传的续航、避障、识别等数据，技术人员可以更高效地综合评估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下的适应能力。
17: 就是1:1的去还原了我们在城市执法过程中遇到了的这种场景的一个痛点和难点，然后我们用机器人的方式去处理这些它的日常工作，包括一些管道的一些淤泥，这些东西都是可能说要依靠机器人来去清理，最贴近而且最实用。
11: 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本地企业搭建了中试基地。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法制科科长刘佳介绍，日常巡查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机器人参数优化指明了方向。
18: 搭建了机器人避障区、硬井盖识别、垃圾的识别等12个场景，通过在中试基地对机器人的测试，不断优化城管专用机器人的性能，探索出更多的适配场景，赋能精细化城市管理。
11: 除了将真实的城市管理场景搬进基地，中试基地还引入一线执法队员全程参与评测。谢正国说，中试基地累积的海量实测数据推动了机器人从通用型向定制型迭代升级。
17: 前的研发方向只是停留我们实验室去做，但是通过我们建立这个中试基地之后，那我们根据它的真实需求逐一去攻破这个技术难点，对我们产品更新迭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高。
11: 目前玉环市已牵头起草城市管理领域机器人行业标准初稿，并成功纳入省级住建领域人工智能标准规范编制计划。这意味着这个基地不仅是产品的练兵场，更成为了行业规则的孵化器，为全省乃至全国智能城管设备的准入划定了标尺。如今在玉环市城区经过严格测试的智能机器人已陆续上岗。清晨6点，在玉环市玉城街道华宏商圈，环卫清扫机器人准时开工，自主规划路线，规避行人，将拾取的垃圾自主倾倒至预设点位。单台机器人每天清扫面积约3万平方米，可连续作业8小时。玉环市智慧城管中心负责人蒋海云介绍，这款机器人大幅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19: 我们在华宏商圈投放无人清扫机器人和轮式巡逻机器人，使用了近1年时间。无人扫地机器人啊，通过自主规划路线、自主倾倒垃圾等，实现了8小时超长作业，清扫效率是人工的4倍。
11: 除了扫地机器人，走上街头的轮式巡逻机器人能自主识别违停、栈道经营等行为，并予以劝导。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玉城执法中队队员陈露，
20: 他一个机器人在重点的路段和区域，他就能够代替我们4个执法队员进行巡逻，那我们一线执法人员呢，也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到更加复杂更其他的事务当中。
11: 未来玉环市还将依托大数据局资源，搭建 AI 加城市管理全域感知平台，把机器人、无人机等高科技设备纳入一体化管理系统，构建起问题识别、任务派发、现场处置、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模式，持续拓展更多应用场景，让前沿科技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
1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6: 最近三伏天很多地方都是嘎嘎的热啊，但是在江苏徐州的一个小区呢，居民们却享受着来自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的别养清凉。在这儿你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矿山变成了天然冷源，这是怎么运行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王德简的报道。
0: 中午，记者来到徐州市荣镇城五期小区居民王庆美阿姨的家中，虽然没有开空调，室温却不到26度，体感分外凉爽。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的地暖盘管，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让全屋温度恒定，而且没有噪音。王庆美：
21: 很融合，很干净，没有响声，

0: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深圳一点汗没有。
1: 地板辐射供冷技术的研发单位之一是徐矿集团下属徐矿热力公司。公司科研人员张涛说，管道里的低温水来自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井箱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是天然的冷却液。技术人员将矿井水引到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
2: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 张涛介绍，和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能耗降低约 50%。按目前荣盛五期小区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真正将黑色遗产转化为绿色冷源。为避免地暖盘管产生冷凝水导致潮湿，科研人员还研发了新型水冷除湿机，让室内湿度始终保持在 50% 左右。设备已先后迭代升级五次。
2: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百姓。
1: 作为试点供冷小区，今年荣盛城五期供冷时间从6月1号持续至9月30号，前两个月供居民免费体验。正式收费后，费用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每个供冷季每平方米收费4元。参与研发的身体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科研人员吴淑慧表示，这个系统不仅可以在夏天制冷，还可以通过热泵技术提取矿井水的热量，实现冬季集中供暖，从而打造冬暖夏凉的全年恒温供能体系，实现废弃矿井水的综合利用。
3: 这个既是我们徐州市老工业基地转型的使用的案例，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徐州的用户而言，切实的体会到了我们科研成果一个落地转换，切实服务到民生。那现在呢，我们在韩桥矿和蜗牛矿都进行了一个示范工程，后续我们也会进行一些的拓展。那我们同时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科研攻关，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模式能够推广到全国。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5: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6: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

0: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0: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0: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0: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长期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0: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5: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0: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0: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

0: 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2: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

0: 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1: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0: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1: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0: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1: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0: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4: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

0: 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1: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0: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应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2: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0: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2: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3: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3: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

0: 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1: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 30%， 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 60%。 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2: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3: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4: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2: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5: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2: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6: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2: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7: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2: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6: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2: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8: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2: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独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2: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 20% 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 20%， 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两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

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那他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颊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 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1: 美洲大蠊的飞行能力呢，并不会让它比德国小蠊更容易被更难被消灭。
0: 嗯，
1: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平时防治蟑螂的时候呢，德国小蠊的防治难度某种程度上是远高于美洲大蠊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意外了。
0: 是，
1: 我们可能以为大蟑螂不太好对付，
0: 嗯，
1: 其实呢，小蟑螂反而难以对付一点。
0: 嗯，
1: 首先我们从飞行能力上来看，美洲大蠊虽然会飞，但只是滑翔。美洲大蠊确实具备飞行能力，但是它们更多的呢是受惊时进行短距离的滑翔或者快速飞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杀灭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杀灭它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它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0: 或者用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
0: 嗯，
1: 所以说真正决定灭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
0: 嗯，
1: 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万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
0: 嗯嗯。
1: 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万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防治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杀灭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
0: 嗯，
1: 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
0: 嗯，
1: 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0: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1: 嗯，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
0: 嗯，
1: 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它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它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
0: 嗯，
1: 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到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0: 啊。
1: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死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但是德国小蠊呢一旦入侵，它惊人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0: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1: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四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我家里都有。
0: 是。
1: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了。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它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我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它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0: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1: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 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时宜时呢，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2: 是
1: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他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他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他们迁徙。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2: 是
1: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策源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
2: 是
1: 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2: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1: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2: 是
1: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我尤其是我们的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 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

0: 供暖为美洲大陆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
1: 嗯，
0: 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
1: 嗯，
0: 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
1: 嗯，
0: 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
1: 嗯，
0: 美洲大陆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
1: 嗯，
0: 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陆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暖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暖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
1: 嗯，
0: 它的暖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陆的暖在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如果是仅仅冰冻它数分钟的话，通过温水浴它也能够恢复生存活力的。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 6.8 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 6.8 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
1: 嗯，
0: 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
1: 嗯，
0: 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暖壳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
1: 嗯，
0: 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壳，
1: 嗯，
0: 抵御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壳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首先，它最适宜的温度呢，是15到37度之间。
1: 嗯，
0: 这是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适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 存活27到40天，

0: 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它们可以活三个月都能活。
1: 嗯，更长，
0: 这个比例就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三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它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他们如果说是确实他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
1: 嗯，
0: 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
1: 嗯，
0: 德国小蠊呢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
1: 嗯，
0: 美洲大蠊呢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
1: 嗯，
0: 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
1: 嗯嗯
0: 嗯，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的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
1: 嗯，
0: 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
1: 嗯嗯，
0: 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1: 嗯，
0: 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它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
1: 嗯，
0: 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
1: 嗯。
0: 有研究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嗯。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
1: 嗯，
0: 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
1: 嗯，
0: 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
1: 嗯，
0: 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
1: 嗯，
0: 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
1: 嗯，
0: 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
1: 嗯，
0: 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 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制成庞大的蟑螂种群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它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
1: 嗯，
0: 丰富的食物让它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速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它们呢还是可以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室内的头号交椅，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嗯，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

0: 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
1: 嗯，
0: 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
1: 嗯，

0: 可以推算嘛，因为德国小店一个卵鞘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点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是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他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涕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你冰箱压缩机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他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他们有机会钻进来。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起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他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他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 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
1: 嗯，
0: 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

0: 错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自己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它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它做好和它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4: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5: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4: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5: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

0: 与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1: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0: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羌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桉叶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4: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的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 只能看到一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饵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他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第四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

0: 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两到三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

0: 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 4.5 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活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去现场了解一下。
1: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2: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中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中选价我就可以中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中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有效商标价，就给一次中选的机会。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3: 产品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1: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 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4: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6: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7: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6: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7: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6: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7: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他呢，他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6: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7: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税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8: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9: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8: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9: 没有，完全没提啊。
8: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七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10: 我就只消费了三次，然后还有七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8: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一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五个月。
10: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一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8: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11: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8: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9: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12: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0: 次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差着的，就七月份到期。 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8: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0: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8: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13: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过于无效的。
8: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6: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14: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6: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5: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芭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

0: 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台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2: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3: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健身，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 133.86%、59.26% 和 29.18%， 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长线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4: 尝新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新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进入某某机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5: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马上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6: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尝味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7: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啊、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时令蔬菜，那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4: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 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4: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8: 中国之声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0: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九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11: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 0.72 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10: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11: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0: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12: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1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8: 战斧上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一则 1.5 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前三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 97%。 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威。
1: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2: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十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十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对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允许你有额外收取手续费的。那只有在消费者就是乘客自己的原因导致退改签呢，这个时候呢才允许收一定的手续费。这个手续费的性质我认为呢不是赔偿的，应该是补偿的。补偿的是什么呢？补偿的是航司因为退改签导致的商业机会的损失啊，这是一定的补偿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因为航司超售的原因造成消费者误点了、上不了机了或者退改签了，这个情况是两回事。这个情况的话，航司是因为商业利益，它本身就是个商事主体嘛，对吧？它搞超售的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把商业利益、商业利润把它放到一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 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京津冀三地消协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2: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确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是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猫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利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利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0: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0: 头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美、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演习的最高境界

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眼下正值暑假，今晚的文学期刊之夜，我想为您推荐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选自2026年第六期的《人民文学》。熟悉人民文学的朋友一定知道，单月刊的人民文学每年都会在第六期推出儿童文学作品特辑，今年也不例外。本期人民文学引人瞩目地推出了少儿诗歌小集，选登了33名全国各地小诗人的作品。孩子们的诗不乏他们这个年龄特有的稚嫩，但从诗里感受到的天真、诚挚和孩子们的文学才华，让你有理由对文学的未来生出许多期许。本期人民文学的4部中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在这其中，我最想为您推荐的是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去年，周敏的中篇小说《胡同》

0: 也有小时候，获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个奖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而周敏的获奖小说《胡同也有小时候》，正是人民文学2024年第6期首发的。北京市作协主席、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教授李耳曾这样评价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他说，周敏笔下的北京虽然已经不是老舍、郁达夫喜忧参半所描述的北京胡同，也不是邓友梅、铁凝深情描述过的胡同，但是那个已经被大家们所描述的北京和北京胡同，不仅没有消失，而且以地标性的存在方式告诉人们，它将永存。对周敏的获奖作品《胡同也有小时候》，李耳点评说，对于读者而言，这部趣味横生且暖人心扉的小说，除了会引起少儿读者的兴趣，还会让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读者在回忆和微笑中陷入思考。不管我们有没有在胡同里生活过，我们都有理由记住周敏笔下的这条胡同。不知您是否已心生好奇，周敏笔下的北京胡同故事到底如何有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通过他的新作《前门前》一起来感受一下。前门前，顾名思义，这一次周敏将故事的舞台设置在了北京前门。小说讲述了小学生赵天天、胡美丽、李菲菲在前门胡同里发生的4段故事，从孩子的视角看待离别、误会与亏欠，在一件件平常小事里学会体谅他人、正视过错、珍惜友谊，在相处打闹、误会和解的过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对在北京的胡同生活了很多年的周敏来说，前门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一次将故事的背景放在北京前门？我们来听听周敏怎么说。
1: 为什么要写《前门前》这部小说呢？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大前门。在北京生活久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提起前门，北京的老百姓们总喜欢加上一个大字。在京城所有的城门当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待遇。第一次来到仰慕已久的大前门，那是正在读中学，虽然因为囊中羞涩买不起老字号店铺里的稀罕物，但光是在高大雄伟的前门楼子跟前驻足观望，在人声鼎沸的大石烂儿街面上穿梭漫步，在支着凉棚的小摊前喝上几口沁人心脾的大碗茶，就足够享受的了。工作后的几年，我住在梅市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距离前门只有几百米，每次乘公交车上下班，终点站就在箭楼南侧，一抬头就能朝他挥挥手打个招呼。无论当天的工作多么繁重，只要来到前门楼子跟前，就会不由自主地放松下来。他既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也像一位平和慈祥的长辈，给人安慰，让人安心。现在的大前门被注入了不少时尚元素，更增添了几分活力。在《前门前》这部小说中，小伙伴们经常聚会、游戏、探险的地方都很有代表性。大石烂儿商业街的大内宫保咖啡店、北京坊的曼联梦剧场主题商店、杨梅竹节街的文创小店等，都是新时代的潮流地标，丰富了前门地区的文化气质。一个地方气质的塑造，离不开生活于此地的人们。今天，前门一带的胡同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 以前街里街坊间那种人情

0: 酒味儿，以及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生活方式没有消失。在这里随处可见街坊们满面春风地打着招呼，嘘寒问暖，闲话家常，古树的枝叶随风飘舞，枝桠间的小鸟阵阵轻啼。在这部小说里能找到前门地区的动与静，发现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身为作者，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与广大读者朋友们相遇在独一无二的大前门。谢谢大家。
1: 在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之前，周敏曾在《东方少年》杂志担任了20多年的编辑。那段与来稿日夜相对的时光，也让他得以透过读者们的来信，倾听一代代孩子的心声。这份长久的沉淀，让他在拿起笔创作时，更加懂得如何平视他的读者。所以在周敏的小说里，他从不把成人的文化认知塞给孩子，而是让儿童用自己的感官去触摸世界。但与此同时，周敏也认为，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和成人文学作品在本质上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或者说，和成人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作品的受众面更广，因为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阅读。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作品并不独属于儿童。那么周敏的儿童文学作品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我们这些成年人又能从中品味出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完今晚的节目，您自有答案。其实今天我为您推荐周敏的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小说正是以盛夏三伏天闷热的前门街巷为开篇，写暑假里胡同发生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伴着老北京街巷的热风与喧嚣，一起翻开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倾听孩子们一段懵懂又柔软的寻仙之旅。作品选自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2: 入伏以后，北京的天气格外闷热，已经过了下午5点，太阳仍然不肯落下。高悬在赫赫有名的大前门斜上方，尽心尽力地发挥余热，把大地烘烤得又通透几分。大前门一带的热闹景象由来已久，清代的《都门竹枝词》中就有“对面椒盐听不真”的描述。正值暑假，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人数远超以往。用人声鼎沸来形容此刻的前门外大街，没有半点违和感。天气并不舒适，游客们的兴致却没受太大影响，挥汗如雨的同时仍然喜笑颜开，纷纷摆拍留念。赵天天自忖不具备游客对抗酷暑的本事，在商业街上找了一家门缝比较大的店铺，一屁股坐在石阶上，边享受着从缝隙透出的丝丝凉风，便把目光聚焦在不远处的鲜鱼口美食街，姿态端正，表情严肃，很有点侦探的专业做派。这位暑假之后就要升入5年级的小学生，并非真的执行调查任务，而是在等同学胡美丽，为了一个不见不散的约定。赵天天和胡美丽都在前门小学读书，不仅是同学，还是同桌。生活中他俩是名副其实的近邻，同住在草场四条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俩人算得上是朋友。对这位个子甚至高出自己半头的姑娘，天天始终是尊敬多过亲近，忌惮大于喜欢，又敬又怕。

0: 放眼整个校园，除了教职员工等成年人之外，无论男生还是女生，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只要看见人称虎妞的胡美丽，几乎没有不敬而远之的，生怕近距离接触会给自己惹出不必要的麻烦。虎妞二字并非绰号，而是胡美丽的小名。这位属虎的姑娘出生在河北保定，因为小时候虎头虎脑，模样可爱，便顺理成章地从她的监护人小舅爸爸那里得了这样一个相当贴切的小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虎妞越来越活泼好动，饭量也与日俱增。好在她小舅爸爸大虎是前门外西兴隆街一家餐厅的大厨，每天都能带回一些免费食物，借此来补充小姑娘的部分营养需求。爷儿俩的日子过得倒也并不紧巴，实践证明饭量对身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虽然虎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但因为动完就饿，一饿就吃，一吃就多，她显而易见地长高了，变壮了，单从外形上看，倒比老舍先生笔下那位北平车行里的虎姑娘更能担得起虎妞二字。胡美丽的虎不仅体现在外形上，她的言谈举止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脚下虎虎生风，很有派头，发起飙来犹如丛林虎啸，摄人心魄，动起手来则是龙行虎手，架势十足。别以为胡美丽摆出的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那可是她从大虎那里偷学来的近似真功夫，成色至少有七成。因为是偷学，当然难以领悟其中精髓，但美丽毕竟身大力不亏，用出众的肌肉力量弥补了上述缺憾，平日里出拳踢腿看起来像模像样。面对这样一位战斗指数超高的同学发出的邀约，天天除了欣然接受之外，实在没有其他选择。几分钟之后，胡美丽如约而至，像往常一样先进行了一番常规操作，连拉带拽将天天拖入一家冷饮店，也没问他的意见，直接点了两份豆汁冰激凌。对于胡美丽的豆汁情节，赵天天一直无法深入理解。大虎所在的那家餐厅名叫有间小馆，老板就是赵天天的爷爷，餐厅主营北京家常菜，有一些传统小吃，兼供堂食和外卖，其中就包括豆汁儿。赵天天自幼就对豆汁儿嗤之以鼻，爷爷经常因此说他没良心，胳膊肘子朝外拐，不算是地道的北京人。一想起多数被家长带来品尝豆汁儿的小朋友都是类似的反应，赵老爷子就会摇摇脑袋叹口气，补上一句，喜欢这口的主顾越来越少，这些老手艺呀，眼看就后继无人了。对爷爷来说，胡美丽拽着大胡的衣襟儿跨过门槛儿走进院门的那一天，堪称时来运转。大胡的厨艺完全可以应付小店日常需求，这位一脸憨厚的年轻人很合老人家的眼缘。在腾出自家西厢房作为大胡和小胡的免费住所的前提下，薪资方面的谈判异常顺利。上午签好合同，下午两人就搬了进来。时间不长，爷爷就发现了美丽的可爱之处，爱喝豆汁儿。说句公道话，他除了无糖感冒冲剂一类的良药之外，不喜欢喝的东西并不多。这样的发现让爷爷甚是感动，几乎老泪纵横，每天都叮嘱大虎必须给美丽带上足够的豆汁儿、胶圈、咸菜丝儿，少一样也不行。有了赵老板的关照与赞赏，美丽确立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喜欢豆汁儿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嗜好，也是一个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收获赞美的嗜好。于是乎，豆汁儿成了他早晚餐的必备饮品。自打知道梅市街一家小超市里售卖豆汁儿冰激凌之后， 美丽就时不常的在放学后拉着自己的好哥们儿天天来这里共享人间美味。天天好不容易把最后一口美味咽下，扭头一看，旁边的美丽已经开始吃第三杯了。天天抻了一下美丽的 T 恤衫，低声劝她慢点吃，注意形象。美丽非但没有听取意见，反倒加大了每一勺的分量，加快了勺子起落的频率。只过了半分钟，第三杯冰激凌就彻底进入了她的五脏庙。胡美丽拍拍圆滚滚的小肚子，一脸志得意满的神情，语重心长地告诉天天：
1: 哎呀，享受人间美味一定要全情投入，大可不必慢慢吃，更用不着特别注意形象，否则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0: 天天一时语塞，找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便话锋一转问：你急着掰脸的把我约到这里干什么？胡美丽收起轻松的表情，把天天拉到商店的一个角落，压低声音说：
1: 跟你商量一下，我想找我妈。
0: 赵天天觉得心里咯噔一声响，用微微发颤的声音问他：找你妈？怎么找啊？你不会是撑糊涂了吧？住在草场四条一带的街坊们都知道，胡美丽自幼跟着小舅大胡生活，据说父母均已离世。大胡因为天生的读写障碍，顶多写得对读得懂七八画的汉字，十岁那年不得不选择了弃文从武的道路，后又因练功伤了腿，转而从事烹饪行业。仗着出色的肌肉筋骨，他掂起勺来倒比旁人多了几分潇洒，火候的掌握也更胜一筹。跟着这位身怀一技之长的亲人，胡美丽生活中并不缺少安定感，但对双亲的想象和思念却时常涌上心头，挥之不去。此刻天色尚早，但听到胡美丽要跟自己商量寻找一位故去已久的人，赵天天难免心生畏怖，生怕这位武力值超强的伙伴脑筋错乱，突然情绪失控，于是连忙朝收银台方向挪了两步。从天天的话语和反应中，美丽看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
1: 我妈多半还活着。
2: 我不懂。
0: 天天更糊涂了，摇摇脑袋：
1: 昨天晚上我偷听到小舅爸爸的一通电话，他管那人叫姐，告诉对方放心，还说会好好照顾我，绝不辜负他。等挂下电话，我就问他那人是谁，是不是跟我妈有关的人，他让我别瞎打听大人的事儿。我当时看得清楚，他的脸色跟咱店里摆的关公像差不多。天天，你说句公道话，这电话可疑不可疑？电话那头是不是我妈？
2: 我不敢保证一定是，但听起来八九不离十。可就算是真的，凭这么点信息，咱们也没办法找到你妈呀。
1: 嗯，我获得的信息可多着呢。
0: 天天打断了他，冲小超市店门的方向大喊一声：
2: 哎，李菲菲，这么巧你也来了。
0: 话音未落，一位身着白底蓝色印花连衣裙的小姑娘就迈着轻盈的步伐来到二人身旁。她戴着一个镶嵌蝴蝶结的发卡，头上一边扎着一条小辫子，随着身体的移动一颠一颠的，像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被刘海覆盖而若隐若现的前额以及微微翘起的鼻尖上渗出些汗珠，仿佛深秋黎明草叶尖上的朝露。眉毛不浓不淡，弧线弯得刚刚好，一双眼睛灵光闪动，看看美丽又瞅瞅天天问：
3: 哎，你俩在这儿干嘛呢？
0: 天天挠挠头没有讲话，美丽不慌不忙地理了理耳畔的头发，回应道：
1: 菲菲，咱们真是心有灵犀啊，我刚还在想你呢，你这就来了，真是太好了。得，什么也甭说了，来一杯人间美味，我请客。
0: 说完，胡美丽

0: 跨步上前给李菲菲献上了一个熊抱。这个拥抱力量大，时间长，再加上美丽不停摇来晃去，等她放手的时候，李菲菲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冰淇淋上。胡美丽把李菲菲当作亲闺蜜，在班里除了天天之外，菲菲是她的另外一位亲密朋友。吃完冰激凌，李菲菲擦了擦嘴巴，心满意足地笑了。她早把刚才的问题抛在脑后，冲美丽和天天摆摆手说：
1: 我要去我爸店里啦，再见啦。
0: 菲菲爸爸经营着一家主打泥塑的文创产品商店，位于杨梅竹斜街，聚焦于纯手工生产无锡惠山泥人的细货，水平颇高。平常放学之后，菲菲都会到店里去，忙的时候打打下手，闲的时候写写作业。这个假期由于妈妈返回老家去照顾外婆，她在店里帮忙的时间更长了。说完再见，菲菲准备转身离开，却把天天一把拽了回来。天天坚持让菲菲留下，又把美丽拉到旁边，说起悄悄话来：
2: 找你妈的事儿，咱们也让菲菲一起商量吧。你没听过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1: 嗯，
2: 我看这事儿也不用瞒着他，对不对？
1: 嗯。
0: 赵天天之所以这么说，既有替胡美丽考虑的因素在，也是拨弄着自己心底的小算盘。尽管从美丽转述的电话内容判断，她妈妈多半还活着，可她就不会听错吗？要是听错了，找妈妈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就算没听错，判断对了，天知道他妈在什么地方，难道他俩就要这样大海捞针吗？依照两人的实力对比和相处模式，如果美丽提出这样的要求，他是万万不敢拒绝的。倘若能拉菲菲加入，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菲菲是学校里出名的巧手姑娘，能用泥彩捏出各种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让所有人赞叹不已。美丽嘴上称她为亲闺蜜，骨子里头是她的特大号粉丝。有菲菲在，即便美丽提出不靠谱的计划，总有回旋余地。赵天天的话打动了胡美丽，她把菲菲招呼到身边，将刚才讲过的话重复了一遍。菲菲听完，提出了和天天类似的问题：
1: 没有更多的线索，要怎么去找人呢？
3: 我还听到小舅爸爸重复了一个地名，很有可能是电话那头的人，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我妈妈工作的地方。
2: 那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地名啊？
3: 母鸡酒店，四楼餐厅，露台。小舅爸爸一边在纸上写字，一边重复了两遍母鸡母鸡，还说酒店名字记下了。
0: 李菲菲表情古怪，眼瞪得圆圆的，嘴闭得紧紧的，小脸涨得通红。赵天天无法控制自己，发出几声大笑，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指着胡美丽问道：
4: 你说什么？母鸡酒店？天底下哪会有这样的酒店呀？
0: 李菲菲没对母鸡酒店进行冷嘲热讽，做了几次深呼吸后，一本正经地告诉天天：
1: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酒店怎么就不能用母鸡二字命名呢？难道你没听刀爷说，因为有了免签政策，他准备出趟国，去大马旅游？既然有国家能叫大马，那酒店叫做母鸡也不足为奇呀，对不对？
0: 菲菲口中的刀爷是天天爷爷的老哥们儿，两人是酒友，又同为英超曼联队的铁杆粉丝。家住什刹海的刀爷隔三差五就来找赵老板看球聊天，把酒言欢。刀爷忙了一只眼睛，缺了半根手指，再加上脾气有些古怪，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们或多或少有些怕他。此刻菲菲搬出刀爷，很有点想压天天一头的意思。眼见菲菲站到美丽一边，天天也就不再坚持，打起精神准备和他俩一道启动本次侦查计划。三人拿出手机在地图上一通搜索，并没有找到母鸡酒店这个地点。小伙伴们一商量，决定利用暑假余下的空闲时间进行地毯式搜索。

0: 自划定区域，收集母鸡酒店的相关线索。赵天天负责草场三条胡同向东至草场十条胡同，包括西兴隆街在内的东半区。胡美丽负责草场胡同向西至前门大街一带的中央区域。前门大街以西，包括大石烂、梅市街、杨梅竹斜街在内的大西部，则划成了李菲菲的责任区。几天以后，寻找母鸡行动就遇到了各种阻碍。粗粗一算，他们总共询问过180号附近的街坊四邻、沿途的商店员工、守卫巡逻的保安大哥，仍一无所获。正赶上三伏天，酷暑难耐，在这个时候打探消息，各种冰镇饮料、冰棍、雪糕的消耗难以避免。一来二去，母鸡酒店毫无眉目，口袋倒是越来越空。更为尴尬的是，三个人到处打听一个名字古怪的酒店，这件事儿很快就在前门小学的同学间传开了。再不终止行动，保不齐哪天有人会灵光一现，给他们起个奇怪的绰号，可就追悔莫及了。
1: 这个听起来荒诞的母鸡酒店，究竟是名字听错产生的误会，还是真有这样一处地方？这场莽撞又热忱的寻亲行动被迫搁置之后，三个孩子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胡美丽藏在心底的思念与期盼，会在怎样的机缘之下慢慢解开谜底？我们暂且带着这些疑问稍作休息，一起来欣赏一曲京味老歌《前门情思大碗茶》，在悠扬唱腔里感受前门独有的市井气韵。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刊登的周敏的中篇小说《前门前》。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因为找不到母鸡酒店，胡美丽的寻母计划只得暂时搁置，孩子们满心失落。没想到随后天天和美丽在爷爷经营的饭馆与李菲菲和他爸爸偶遇，竟意外破解了母鸡酒店的误会。原来是有读写障碍的大胡记录菊菊酒店的菊，也就是橘子的菊时，嘴里念着母鸡，被美丽听成了滑稽的母鸡。锁定了地点，孩子们还从酒店店员口中得知，酒店露台的确有人工作，每周一次修剪养护绿植。为了一探究竟，天天和美丽约定41

早悄悄前往酒店寻访，没想到一大早就发生了一个意外，到底是什么呢？请继续欣赏周敏的中篇小说《钱本钱》，演播负责程亚、婉莹。

0: 挂钟的时针到达七点位置，天天听见西厢房有开门声。从窗帘缝隙望去，只见大胡迈着微薄的步伐走向庭院。这位原本健硕的壮汉，因为九叔练习，有点像断魂枪中的沙子龙，身上放了肉，胖乎乎的背影少了雄壮之感，增添了可爱之气。天天刚推开院门，美丽就蹑手蹑脚地走出屋子，在院子里朝他招手。两个小伙伴揣着满腹的疑问，远远跟着大胡一路来到菊菊酒店附近。眼见大胡走进大堂，美丽用力抓住了天天的胳膊说，
1: 我的心跳得好快，快喘不上气了， 我是不是要死了？
2: 你再不松手，我就要疼死了。
0: 美丽赶紧松开手，还没来得及道歉，就被人从背后轻拍了一下。李菲菲那标志性的带着点调皮的笑脸出现在她眼前。菲菲指着两人问，
3: 喂，一大早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你先说说，一大早你又来这里干什么？
3: 告诉你们，我刚跟我爸一起来的，把八仙过海给托马斯送去，看见你们俩在这儿，我就让我爸先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现在该说说你俩的秘密了吧。
0: 天天看了美丽一眼，见她没有反对，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菲菲进行了详细讲解。菲菲思考了一会儿说，
3: 我看呀，美丽，你小舅爸爸准是来找你妈妈的。
1: 啊，那我该怎么办呀？
0: 菲菲一手拉着美丽，一手拉着天天，边往酒店大门走边说，
3: 哎呀，当然是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0: 三人来到四层餐堂，发现餐吧没人，昨天见过的那位短发姐姐正在远处的一个角落拖地。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大胡正背对着他们，和站在对面的一位身着橘红色工装手戴绿色手套的阿姨说话。大胡一边说，阿姨一边点头。说着说着，大胡侧过身朝旁边的木桌砸下一拳，咬紧牙关不再言语。那位阿姨欲言又止，在旭日的照射下，眼角一闪一闪的，隐隐有光透出。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采取半蹲姿势，以高大的吧台作为掩护。美丽看看天天，又看看菲菲，低声问，
1: 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0: 天天挠挠脑袋，菲菲摸摸脸蛋儿，俩人对视了一会儿，又缓缓摇了摇头。开门声响起，大胡跨步走进屋内，对那位阿姨说，
2: 哎，我走了，你保重。
0: 说完他快步绕过吧台，头也不回地下楼去了。那位阿姨看着他的背影发了一会儿呆，转过身走到架子旁边继续手头的工作。菲菲捅了捅美丽的胳膊低声说，
3: 哎，你小舅爸爸走了，你可以出去了。
1: 出去能干什么呀？我，
3: 哎呀，你可以帮他干活啊，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不就挺自然的吗？我和天天跟在你后面给你壮胆儿，怎么样？
1: 我帮他干活这有点奇怪吧。
3: 我看挺正常的，咱们假期不是有社区实践活动吗？他要是问，你可以告诉他，这算是社会实践。
0: 美丽脸上的愁容散尽，挺直身躯大步走出餐堂，天天和菲菲紧随其后来到露台，为了不引

0: 起怀疑，他俩走到了西南角的许愿墙附近，一边假装欣赏这些小木牌，一边侧耳倾听。从断断续续传来的谈话内容判断，阿姨对美丽赞赏有加，不仅因为小姑娘的古道热肠，也出于对她劳动技能的肯定。美丽的手脚麻利，再加上干劲十足，平常一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足足提前了15分钟。阿姨摘下手套，开去额头的汗珠，笑着对美丽说：
1: 小姑娘，你可真能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绝对比不上你。
0: 美丽的圆脸腾起两朵红云，整个人变得扭捏起来，轻声细语地回答：
1: 这没什么，您比我棒多了。今天你帮了这么大的忙，告诉阿姨，想让我怎么感谢你啊？
0: 美丽支支吾吾，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话。阿姨柔声说：
1: 想吃什么都行，尽管说出来啊。阿姨，我想让您抱。
0: 话还没讲完，露台的玻璃门就打开了，从屋里走出一位叔叔，怀里抱着一个2-3岁大的小男孩。阿姨立刻迎了上去，问：
1: 哎，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早啊？
2: 嗨，儿子想你了呗。
1: 哎呀，来儿子，哎呦，想妈妈了是吧？
0: 叔叔怀里的小男孩张开双臂，一边喊着妈妈，一边扑进了阿姨的怀中。阿姨接过小男孩，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跟在叔叔的身后往餐堂走去。跨进大门，她停下脚步，回身问美丽：
1: 呀，对了，小姑娘，刚才你说想要什么？
0: 美丽咬着嘴唇，做了2次深呼吸，低声说：
1: 阿姨，我不要什么，祝您幸福。行，再见啊，你真是个好孩子。
0: 随着阿姨一家三口的离开，露台恢复了平静。天天和菲菲走了过来，站在美丽身旁，呆呆地看着她，不知该讲些什么话才好。美丽的眼圈红红的，但没有眼泪流淌下来，她紧咬嘴唇，吸了吸鼻子，揉了揉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对好朋友们倾诉。
1: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不稀罕让他抱呢，他那么瘦，浑身上下全是骨头，抱起来总会硌得慌。
0: 美丽的声音越来越小，她把带着渴望的目光投向菲菲和天天，磕磕巴巴地问：
1: 他都不认识我，他会不会根本就不是我妈呀？
0: 菲菲点点头，走近半步，张开双臂，对美丽说：
3: 不管他是谁，他在想什么，反正我是你的好朋友，我很想抱抱你，好不好？你放心，我保证不会硌你。
0: 美丽瞪大眼睛看着菲菲，几秒之后，她一把拉过菲菲，揽入怀中，抱得好紧好紧。体型庞大的美丽将菲菲的身体遮住了绝大部分，天天只能看到菲菲一双小手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拍着拍着，美丽的肩头突然一耸一耸的，后背也轻轻地抽动起来。天天的心里涌出一阵酸楚，觉得此刻的美丽好像缩小了身形，不再是那个5大3粗令人望而却步的虎妞，而变成了一个需要人关怀、需要人安慰的小宝宝。天天皱着眉，低着脑袋，把手伸进短裤口袋，反复抚摸着里面那几张崭新的准备购买新版曼联球衣的百元大钞。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大声说：
4: 哎，
2: 你们俩饿不饿呀？

0: 咱们去吃甜品吧。哎，美丽，你不是喜欢吃抹茶蛋糕吗？走，咱们这就去买。今天我请客。
1: 走。

胡美丽满心期许奔赴一场未知的重逢，最终她坦然接纳了遗憾，与心底的执念温柔和解。而小伙伴们默默的陪伴，则是少年友谊最动人的模样。这场青涩的寻亲故事只是小说前门前的开篇，在后续故事里，我们可以看见老街商铺的新旧交融与邻里隔阂的悄然化解，看见少年放下偏见拥抱新友谊的成长蜕变，也看见孩子们在犯错自省弥补中学会担当与体谅。四段日常，四种成长，每一段故事都质朴治愈，耐人回味，值得我们细细品读，静静聆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4: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八月一号星期六，八一建军节。他们以青春之躯守护国泰民安，用赤诚热血铸就钢铁长城。在这个致敬英雄的节日，让我们将最崇高的敬意、最诚挚的祝福献给每一位坚守岗位或曾为国戍卫的最可爱的人。战友们，节日快乐。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六集，
6: 凌问把董慧文扶到床边，让他坐下，掏出自己的手绢，浸了点水，敷在董慧文受伤的脸上。
2: 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事情吗？
6: 他问董慧文。董慧文摇摇头，眼神茫然地望着墙角，有好一阵牢房里悄无声息。他是受到惊吓了吗？他是不是无意中泄露了什么？一瞬间，凌问几乎有点怀疑自己的判断。
2: 他说自己是侦缉队的，姓尤。
6: 董慧文望着凌问，一开就停不下来，话越说越凌乱。
2: 进了审讯室，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们动刑，我就朝墙上撞。
6: 他大声说道，好像是在向外面那些坐在看守室里

0: 的军警们示威。凌问站起身来，走到牢房旁，向外仔细观察了一番，回身示意董慧文小声说话。这个姑娘刚刚不知道承受了怎样的心理折磨，即使对一个经验丰富的同志来说，刑讯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凌问想起隆冬告诉过他的一些故事，心中涌起了怜惜之情。他自己第一次坐牢时也十分害怕，但凌问仍然强迫自己仔细听，仔细观察。一开始他没听懂为什么会出现一沓照片，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姓尤的家伙的意图。这个单纯的姑娘，她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一切都已表露在了脸上，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要面对这样复杂危险的局面。凌问想象不出董慧文到底是露出了怎样的神情，才让敌人看出了端倪，但他十分确定那个特务猜得没错。
1: 他把我们的照片一起放在水杯旁，
0: 董慧文这样说。他问董慧文，
1: 除了陈千元，那些照片上还有你认识的人吗？那就只有你了。
0: 董慧文看着凌问，顽皮的笑容刚一展露又消失不见。
1: 你和陈千元是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也猜到了。
0: 董慧文愣了一会儿，又叹了口气，把目光移向牢门外阳光明媚的天空。
1: 唉，也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0: 凌问有些感动，他搂着董慧文的肩膀说，
1: 我和我丈夫是在五卅运动中认识的，结婚的时候北伐军刚刚从广州誓师出发，可是没多久国民党就开始屠杀我们的同志了。他人呢？敌人包围了联络点，他不得不撤离到广州，几年前他在那里牺牲了。
0: 他突然转过脸严肃地问董慧文，
1: 你有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秘密？
2: 没有，你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
2: 他们问起了浩瀚同志。
1: 浩瀚同志
0: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
1: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头子。
0: 董慧文困惑地说，
1: 头子？
3: 凌问确实听老易说起过头子，他觉得很有意思。老方说上级派来的那位同志会拿出一对头子，可没有人拿出头子，倒是那个特务拿了一对出来，所以他们知道了头子的事情。老易还跟谁说起过头子吗？老易会不会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呢？他既不能确定他是，也不能确定他不是。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何况他是老易的下线。
1: 同志，你开会的人是不是老方呢？
3: 凌问知道自己不该这么问，按照纪律，在两条平行线路上工作的同志不能相互打听，哪怕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是一家人。可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敌人突然冲进会场，等开完会，他和董慧文多半就成了一个小组的同志。无论如何，他没猜错，进入开会地点的11名同志，大部分相互都不认识，原来并不在同一条工作线路上。
2: 我们应该设法通知组织，敌人在寻找浩瀚。
3: 凌问正跟董慧文小声说着话，陶小姐回来了。她一回来，牢房里就喧闹起来，叽叽喳喳都是她的声音，请她俩吃她带回来的瓜子花生，说她很快就要出去了。她还对凌问说，
2: 原来你是有名的作家呀，我也很喜欢看小说的呀。哎，徐振亚你认识吧？他跟我跳过舞的。
3: 勤务兵送来刚烧开的热水，木川从柜子里拿出那把乔纽朱泥圆壶，坐到沙发上，往茶壶里放了点盐茶。他用第一泡茶洗了洗杯子，再冲水泡茶。阳光下热气氤氲。

0: 他想了想，提起电话打给尤天笑。
1: 尤队长来了，穆处长在里面喝茶，您请进。
0: 勤务兵在门口大声说。尤天笑敲了敲门，没等穆川说话便推门而入，手里拿着一摞案件卷宗。
2: 穆处长，审讯记录我给你拿来了。
0: 穆川挥手让座，尤天笑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到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头子，他连忙俯身拾起。穆川看了他一眼，挑了一只杯子洗杯注水，来回倒腾。
2: 穆处长在喝什么好茶呀？
0: 穆川坐坐地打了个哈欠。
2: 昨晚被翁副官拉去喝酒，稍微喝多一点，这会儿想喝两口茶。常来警备司令部那个老是戴着巴拿马草帽的广东人。尤队长果然无所不知啊。
0: 穆川给尤天笑倒了一杯茶。
2: 你试试看这武夷山大红袍，我觉得味道不错。好茶。
0: 尤天笑喝了一口，虽然他更喜欢喝凉水。穆川一反常态，竟然认真地看起了卷宗。他翻了一页，忽然说，
2: 我知道你们侦缉队花样多，不过有了钱可以找个女人成家立业。
0: 他指指尤天笑的裤袋，
2: 这种事情逢场作戏玩玩就算了。
0: 尤天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
2: 是处长。
0: 室内一时只有纸页翻动时发出的声音。
2: 还没开口，
0: 他轻轻地说，好像在自言自语，说罢又给自己点上一支烟。
2: 也审了两天了吧。
0: 穆川并没有抬头，一边说话一边又翻了一页。
2: 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乱七八糟的聚在一起，光凭这一点就可以确定，虽然共党案件属于紧急之罪。
0: 穆川边看边说，
2: 但训政时期军法处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由着性子来，定验总还要有证据。这个凌问是个作家，又是富商遗孀，简直是有闲阶级。
0: 穆川又往前翻了几页，
2: 一个女教师，一个记者，一个银行职员，一个古董书画铺老板，还有一个当过兵，果然是疑点重重。难怪你把他们一起抓进来，你那个情报线索究竟是怎么说的？
0: 穆川语气轻松地说道，
2: 这个易君年，你是不是让他吃了点苦头？是个做字画买卖的，看他有点害怕，我就稍微动了他两下，口供颠三倒四，肯定让你打得不轻啊。
0: 穆川笑了起来，
2: 没有打，给他通了电线，用了那套德国货。
0: 南京方面去年给警备司令部送来一批德制装备，其中有一套电刑机器。
2: 银行职员临时。
1: 哪家银行？
2: 仁泰银公司，逮捕时腿上中了子弹，司令部军医给他包扎了一下，半昏迷着，没怎么审他。
1: 梁世超，还是航母出身，
2: 他自称从前在十九路军干过，128护战负了重伤，退伍之后这些年一直在养伤。啊！
0: 穆川又仔细看了看这一页的口供。
2: 电询过他们军部，官兵都在福建剿共前线，司令部说花名册上有这个名字，但是他们一直在打仗，士兵都换了好几茬了。
1: 你认为易君年是他们的组长，为什么？
0: 尤天笑没有告诉穆川，他从易君年身上搜出了一对头子，但易君年坚持说这对头子是他自己带来的。尤天笑时不时觉得自己的脑子会分裂成两半， 每一份记录他都要滴水不漏地做成内容不同的两份，一份给军法处，另一份交到特工总部。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7: 第九集

1934年10月21日凌晨时分，在江西南部的赣州，驻新田的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二团团长廖颂尧，驻崇实的三团团长彭林生和驻板石的教导团团长陈克华几乎同时接到了防线前哨的电话，发现红军部队。这里是国民党军包围中央苏区防线的最南端，此刻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正从防线的北端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压缩。蒋介石给驻扎在这里的粤军的任务是筑起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的防线，不能让防线内的任何一个东西活着出来。可是蒋委员长又不是粤军的首领，况且一个团挨着一个团的布防已经很密了，因此这个电话对于粤军的三个团长来说也就是提醒注意观察罢了。他们又一一接着睡了，而且还睡得挺踏实。南中国最著名的军阀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首领陈济棠。这个地方军出生的军人不属于蒋介石的嫡系，他甚至曾一度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试图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34年陈济棠在广东办军事学校，组建海军和空军，改革民政机构，建立起一整套政府公务员考核任用制度，发展工业和农业，兴办教育，整理财政，整顿治安，一个广东省让他治理的大有兴旺发达之势。但是比起中国其他省份的军阀，这个在广东说一不二的人物多了一个说不出的苦衷。除了要时刻防备蒋介石的吞并之外，他还有数百公里的边防要守，因为他的地盘与共产党红色苏区接近接壤。当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被任命为粤赣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兼赣粤闽湘鄂南路军总司令。被授予如此重任理应喜出望外，但是陈济棠却格外忧虑。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令下，粤军出兵与红军作战，结果遭到红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两个营，这令陈济棠心都疼了。在这个时局日益动荡不安的年份，军阀陈济棠深陷蒋介石与共产党政治对抗的夹缝中，他觉得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安全寻找出一种最有利的策略。拖延迟缓，这是陈济棠想出的上策。自江西出现红色根据地起，蒋介石年年要求他沿着共产党苏区的边界修筑碉堡封锁线。

但是直到中央红军走出江西，他管辖的南部碉堡封锁线仍旧没有修筑完毕。而对蒋介石让他出兵参加围剿作战的命令，他口头上坚决执行，至于具体怎么打，他给粤军下达的作战原则是修碉堡守阵地，绝不主动进攻，即使发生战斗也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部队每天的前进行程绝不能超过20公里。陈济棠对他的部下说，这个原则必须遵守。1933年11月20日，驻守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兵变，公开宣布在福州成立政府，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急调15个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两个月后兵变平息，蒋介石遂令其嫡系部队自此陈兵闽西南。闽西南与广东交界，国民党中央军得以直接威慑陈济棠的广东了。在这种局势下，当蒋介石再次催促粤军向共产党苏区出兵时，陈济棠的生存危机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一方面派出部队向苏区进犯，对扼守苏区南大门的云门岭摆出进攻态势，另一方面却派出心腹参谋秘密前往云门岭，试图私下与红军达成互不侵犯的协定。陈济棠本没指望这种临阵谈判能有多大效果，但是他发现当粤军的部队开始进攻时，云门岭一线的红军主动放弃了阵地。占领云门岭的粤军对自己的战果狠狠吹嘘了一阵，蒋介石在通令嘉奖的同时，赏给粤军官兵50,000大洋。但是当陈济棠亲临云门岭向北看去，南天王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不是时刻担心蒋介石的中央军会开进广东吗？而中央军要想进入广东，只能从北面来。那么，在自己与蒋介石之间存在的共产党苏区，正好是目前蒋介石部署在江西的大军进入广东的屏障。云门岭一战，红军并非没有战斗能力，却主动放弃了阵地，这表明红军并不想与自己的粤军过不去。红军与陈兵闽西南时刻窥视着广东的蒋介石截然不同。陈济棠仔细想来，这么多年蒋介石频繁调兵前来围剿共产党苏区，永远采取的是大军自北向南齐头并进的战术，这难道没有一点儿想把红军赶入广东境内的意思吗？一旦真成这样，自己与红军不想拼也得拼，而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进入自己的地盘，到那个时候，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广东算是完了。因此如果红军能够在北面顶住蒋介石的进攻，对自己的粤军和自己的地盘百利而无一害。陈济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红军不能垮，最好永远在。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想法与红军达成个正式协议。如果红军承诺不侵占自己的地盘，自己就与红军一直和平共处。为此，在物资上接济红军都可以，不就是盐巴和弹药吗？让红军去打那个心术不正的老蒋吧，以免老蒋有一天打了自己。陈济棠开始颇费心思地派人打探与红军接上关系的可能，其中包括曲折地找到一位红军指挥员在广州的家属，让这个亲属无论如何联络上那位指挥员向周恩来传话。陈济棠还派人秘密地给红军送去弹药和药品，以联络感情。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粤军与红军的秘密谈判通道逐渐打开，这使中央苏区的南线一度出现了相对平静的局面。战事暂时平静后，陈济棠便鼓动广东的商人去共产党苏区做生意。通商贸易是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两个区域都得到了实惠。陈济棠卖了商品赚了钱，讨了苏区的好。红军找到了突破国民党军严密经济封锁的缺口，得到了那些急需的和必需的物资。毛泽东对苏区南部的政治军事形势感到高兴，开始具体的指导红军如何进一步消除赤白对立。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总司令部发出一份告白军官兵书，特别强调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告白军官兵书一共印刷了5000份，被散发在苏区南线的粤军阵地前。毛泽东还指示部队可以适当的小规模出击，战斗的分寸是不吃陈济棠的主力，这样既可以让陈济棠仍然保持对红军战斗力的认识，也可让粤军在蒋介石那里多少有个交代。当时苏区的北部防线上战火纷飞，而南部防线上却出现了难得的宁静。面对宁静中南中国郁郁葱葱的山峦，毛泽东诗曰：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不知毛泽东那时是否预料到了，不久之后当红军面临危难时，这里将成为数万红军冲出重围的唯一突破口。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2: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工作顺心，防止祸患的法宝是什么？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七篇《仲尼篇》。职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句话经常用来形容职场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内卷日益严重的今天，身处职场漩涡中的每个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都会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们都渴望工作能够顺心，渴望能够避免祸患。那么有什么秘诀和法宝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在职场上顺风顺水，而有的人则屡遭是非，才华难以施展。荀子告诫我们，工作顺利，避免祸患，关键在于事实明智，谦逊待人，善用人心。仲尼篇中有这么两句话，足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工作中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应对风云变幻的重要准则。第一句话，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如是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是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又害怕失去上位者对自己的宠爱，就不如早一点摸清上位者的想法，把职位啊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心甘情愿地追随在贤人的后面。这样的话呢，当受到恩宠的时候，一定会荣耀无比，即使失去了恩宠，也一定不会有灾难祸患发生。第二句话是说，莫若好同之，原贤博施，除怨而无妨害人，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这句话意思说的是，一定要和上位者同心同德，推荐贤能之人，广施恩惠，消除各种怨结，不去干扰妨害他人。有德能胜任所担任的职位，就谨慎地遵循上述各种方法。那么引用的这两句话呀，就是揭示了侍奉君主的关键策略，以及规避灾难祸患的技巧。这些技巧呢，不仅适用于侍奉君主，在当今的生活中啊，面对上司领导以及同事的时候啊，同样是适用的。在职场中，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还有日复一日的琐碎杂事。其实官场职场就如同是战场，稍有不慎，或许就会陷入是非祸患中。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要防患于未然，明辨是非，趋吉避凶。荀子从这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方法和启示，分别是对某一种职位有能力或没有能力胜任时，我们具体应该如何去应对，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当我们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时，如果想要顺心顺意的工作，防止一些不必要的祸患，这个时候应当与上位者同心同德，多向领导者推荐贤能人才，并在自己的职位上广施恩惠，消除各种不利的怨恨，不要因为自己有地位就妨害干扰他人。只有这样呢， 上位者才会欣赏你，认可你，下属同事呢，也才会支持你，拥护你。广结善缘，深得人心，如此一来啊，工作自然就会顺利，也不会有是非祸患找到门上。东汉的开国元勋邓禹辅佐刘秀平定天下，位列云台二十八将之首，却从不居功自傲。他主动推荐贾复、陈俊等贤才共辅大业，将功劳啊多分于部下，从不独占荣光，对待同僚宽厚包容，主动化解政见分歧，不接私怨，即便功高权重也始终能够谨守本分，不越权干政，最终得以善终，家族世代兴盛，完美诠释了圆贤博施、除怨无妨害的保身之道。晚清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手握重兵时，他的言行深刻体现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曾国藩深知独木难支，他广举贤才，汇聚了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俊杰，尤其提携李鸿章组建了淮军，壮大事业力量，巩固了人望。那么攻城以后呢，他谨记有宠则必荣，失宠则必无罪，不居功自傲。攻克天津以后啊，奏请裁撤大部分湘军，自解兵权，并教导家人谨言慎行，不干预地方事务。他的谦抑自守、消除猜忌的态度，他有效化解了潜在的怨结，在复杂的环境中啊，保全了自我，实现了必无后患的人生结局。那么一个人如果没有能力胜任某一职位，荀子给出了另一种处事的智慧。他认为啊，如果一个人不具备对应职位所需的能力，你即使担任了这一职位，也摆脱不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还希望获得上位者认可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的摸清上位者他心里的想法，主动大度的把职位啊让给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并心悦诚服的追随其后。这样高风亮节的行为啊就会赢得广泛的赞誉，当上位者欣赏你的时候，自然风光无限，荣耀无比。当上位者不欣赏你的时候，也不会牵扯到什么是非灾祸。反过来呢，如果德不配位，非要争名逐利，在与自身不匹配的职位上轻举妄动，嫉贤妒能，这样上位者就会心生厌恶之情。如果对下属同事不近人情，还依仗着自己的权势啊，吹毛求疵，给别人的工作带来妨害，让他人敢怒而不敢言，长此以往，一定会引发众怒，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呢，遵循荀子提出的原则去做呀，自然能使工作顺心如意，又能够避免很多的是非祸端，能够在工作中顺心如意，并且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实现的，毕竟工作顺心也是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如果工作不顺心，就会导致精神内耗，害人也害己，而规避灾祸是我们的保身之法，谁都不想让自己遇到是非灾祸。荀子在这方面的告诫带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启示。首先呢，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认知，时刻自我省察，要有自知之明，这是工作的基本前提。其次呢，要有一颗谦卑恭敬的胸怀格局，对能力比自己强的人要虚心向他学习，愿意追随其后，对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也要以谦虚谨慎的态度予以点拨引导，让他能够做到逐步的提升。更为重要的，还要有一颗善良的内心，善待周边的人和事，广结善缘。

0: 以仁皆愿，施与恩惠。当我们真正理解和实践了这些原则方法以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在工作中做到顺心如意、顺风顺水，生活啊平安吉祥。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3: 在五花八门的保健品中，爆款还真不少，光是抗皮肤衰老的就有燕窝、葡萄籽，这两年还流行起了桃胶、抗糖丸，热度居高不下的排毒养颜类产品也是众多人的选择。这些究竟是真有效果还是智商税
4: 啊？这是女生最喜欢的话题了。
5: 咱们先说这个排毒，它就是一个伪的命题。我们体内什么是毒，哪儿来的毒，那毒又会对你造成什么影响，没有这个说法啊。所以呢，排毒类并不存在于这个功能上，营养补充剂有这个功能没有。其实更多的排毒类的产品啊，它过去都是就是轻微的那种腹泻剂，让你通畅你的肠道。他们就说这肠毒，比如说有东西在这个肠道里时间长了就会发酵，就会产毒。实际上呢，确实会发酵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啊，但是这些物质呢并不是所谓的毒，也不会说因为你不排便或者一天没排便、两天没排便就会导致你身体恶化了，没有这个说法。而且这种频繁性的这种轻微腹泻还是有害的。这个葡萄籽提取物里的它这个抗氧化的成分很多，其中有一种啊叫做原花青素的，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啊？
4: 这个听说过
5: 啊，这个抗氧化效果特别强啊，跟我们的咱们平时的你看维生素 C、维生素 E 抗氧化吧，它比它的作用还强啊，是这个维生素 E 的50倍，维生素 C 的20倍，所以它能够清除咱们体内的这种自由基。你想咱们皮肤为什么会衰老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自由基太多了，因为自由基是一种氧化物质，它会攻击你的细胞，攻击你的皮肤，让它出现一些细微的这个褶皱啊、衰老的斑点呢、类似于这些东西。所以呢，葡萄籽提取物里这些抗氧化成分，把它养成把这些自由基啊消灭掉，那就无形中就发挥了保护皮肤的这个作用。抗糖丸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它是基于什么样的理论呢？就是我们体内有糖化反应，对吧？吃进的糖呢到体内之后呢，会和蛋白质发生反应啊，生成一种这个氧化的物质啊。有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导致我们皮肤衰老的这个真凶。实际上这个现象在任何人或任何生物的体内它时时刻刻都发生，但是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过于强大，或者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啊，影响我们脏器啊，没那么强。而且抗糖这个理论实际上呢并没有得到科学界的一个共识，说你吃的这个东西就能够抗糖啊，抗糖糖化反应，说没有这个事儿。
4: 所以这有可能是智商税哈。
5: 桃胶就是桃树上会分泌那个物质，你要知道它怎么来的。一般来讲呢，这桃树它皮肤的树皮它受伤了，它要把自己粘合起来，它要分泌一些东西，然后上面就会把这病毒啊、细菌啊、有脏的东西啊，它给它封到里面。这个其实这个里面啊，就是一些多糖类的物质。没有说想象中那个像某些东西能够把皮肤变得 Q 弹。没有。
4: 你看，
5: 更多的是智商上的东西。燕窝呢，它从成分上来讲啊，主要是什么？还是一些蛋白质、氨基酸和一些矿物质成分。所以单纯从成分上来讲呢，它跟其他食物没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观点认为呢，它都不如一个鸡蛋有营养。但事实上呢，可能这个里面啊，因为现在研究嘛都是在不断的深入的，或许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活性成分我们没有发现，但是基于目前的我们的认知， 反正它没有保养皮肤的作用。
6: 它是对皮肤没有作用，还是说它的其他方面有作用啊？
4: 反正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还是有人不死心。
5: 目前来看呢，燕窝的这个功效呢，它可以补充一些的营养一些成分，我刚才提到它有矿物质成分，它有氨基酸的成分，对吧？那么各种氨基酸呢，确实有自己的独特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氨基酸呢能调节免疫力，有一些氨基酸呢能够改善神经的自我调节，都会有。但是你要说它非要强加它某一些功能，它不是保健品，对吧？只有保健品能宣称它有功能，所以你把只把它作为一种食物来讲，你是可以吃的呀，你也可以预期心里想，但是现实中我们没有从科学上认证它有这个作用。
3: 既然大部分抗皮肤衰老的产品都是智商税，那不妨多吃些含有胶原蛋白的食物，既天然又能让皮肤维持饱满有弹性的状态。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4: 口服胶原蛋白真的有用吗？
5: 怎么说呢，吃猪蹄儿，吃鸡爪是吧，吃这些东西反正挺香的，但是确实这个吃这些东西它也没有美容的作用啊。就是你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天天啃猪蹄儿就完了，
4: 那只能发胖，那都是脂肪。
5: 对啊，实际上来讲这胶原蛋白它的含的地方太多了。那你比如说我们说那猪蹄子、鸡爪子下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
4: 鱼皮，
5: 这都是胶原蛋白。对，鱼皮也有，对，都是胶原蛋白。但胶原蛋白它跟皮肤之间它是什么关系，你必须要搞明白。
4: 来，
5: 你看啊，这个构成你看像个什么，是不是像一个层墙一样？对吧，外面有一层叫我们的表皮层，其实这是角质化的一层死皮，对吧？再往下呢是真皮层了，粉红色小方砖的到了真皮层了，像网状一样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它不是渔网，这就是胶原蛋白构成的那个那层的组织，它是有保持你皮肤的弹性的，还有按照 Q 弹，为什么呀？就这个，对吧？很多老年人或者岁就是年龄增大之后呢，他皮肤就松弛了，就没有弹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层它逐渐的分解掉了，破坏掉了，所以就皮肤就垂下了，没有弹性了，你按着它也没有那么弹了。
4: 哎，好可怕
5: 啊。但是我们吃那个东西呢，虽然也是胶原蛋白，这一层也是胶原蛋白，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无论是口服胶原蛋白还是我们吃猪蹄上的胶原蛋白，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不能直接吸收，还要先分解。就不光是胶原蛋白啊，所有蛋白都是一样的，还要先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的肽，然后经过我们的肠道吸收进去，然后再逐渐的去利用啊，去哪个位置合成什么新的蛋白啊，这样虽然你吃的是那个东西，但进入身体它不会间隔就会变那个东西。
7: 现在有一种叫胶原蛋白肽。
4: 什么是胶原蛋白肽？
5: 胶原蛋白肽啊，有一些小分子的是能够吸收掉的，其实就是它的整个的长度小啊。有研究认为，在分子量小于1000道尔顿的这种小的胶原蛋白肽，它吸收到体内之后呢，确实有帮助体内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作用，但这也仅限于研究范围内啊。
3: 花青素和益生菌这几年也是妥妥的爆款，花青素自从出道开始在印象里就是好东西，近年来有传言说它还有防癌的强大作用，而关于益生菌的产品因其宣传有增强孩子免疫力的作用，近年来也受到家长们的大力追捧，这些说法都是真的吗？
4: 补充花青素可以防癌吗？
5: 首先癌症发生啊，它有很多因素，
4: 对，
5: 是吧？比如说我们的遗传，有遗传性的啊，家族史这有，外界这种刺激啊，致癌物质的刺激，对吧？那么花青素呢，它更多的是一种抗氧化的作用，那么抗氧化呢，不见得就是会有防止癌症的这种出现的，比如说基因上的它解决不了，那外界污染环境的污染的问题它也解决不了，对吧？所以呢，你想拿它去防癌，其实我觉得有点超纲了，它只是抗氧化的作用，对吧？您理解抗氧化是什么呢？消除氧自由基，消除一些氧化的物质对你细胞的损伤，那么你让它再深层次去保护基因，防止突变，防止一个细胞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我觉得有点太给让它勉为其难了，
4: 所以完全没有关联。
5: 个人觉着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抗氧化的作用。那么花青素呢，其实更多的是除了抗氧化以外啊，是对我们的眼睛的一个保护的作用。比如说它可以啊保护啊眼睛，避免受蓝光的这种损伤而导致

0: 质啊，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眼部的问题啊。那么所以呢，有一些保健的功能，比如说可以对于什么预防白内障啊，就类似于这些。所以大家呢，在选择上呢，也有一些区别，一些注意，不要太延伸它的作用，说抗氧化就能抗癌症，完全没有相关性。
1: 补充益生菌能提高孩子的免疫力吗？
0: 这肯定是能的啊。首先呢，益生菌呢，它确实是能够改善肠道菌群，对吧？那么肠道菌群，就是你还得再加深理解一下。实际上呢，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在我们的免疫调节的过程中呢，它也有作用，因为肠道会分泌一些抗原的抗体的物质，啊，比如说，在这个长期服用这个益生菌的儿童中呢，你会发现，哎，它的血清 IgA 的成分会高一些，其实这就是我们调节的作用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对于什么冬春季的呼吸道的这种传染病啊，出现或者一些腹泻的一些疾病，它确实是有一定的提高的作用。
2: 这两年辅酶 Q10 突然走红，可谓是大爆款，它被誉为心脏守护神、心脏发动机，因此变成心脏病人群的新宠。那辅酶 Q10 究竟是什么呢？
0: 首先来讲，这个东西它本身不是什么高级的东西啊，我们身体里都有，您的身体有，我身体也有啊，就像其他的维生素一样，它都有。它的身体里有很多的功能，比如说它参与体内能量的代谢啊，这些碳水啊，包括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脂肪在体内燃烧，它参与这些。皮肤呢，它也有一定的改善的作用，它是因为它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代谢的反应。
1: 就为什么它会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帮助？
0: 它主要还是改善心肌的这种供氧啊，因为它是参与能量代谢的啊，它所以它保护心肌的细胞，避免出现一些心肌的，就比如说供氧不足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急性的坏死。第三呢，就是它主要是保护肝细胞的啊，帮助它比如说啊，防止一些肝细胞那种破裂啊，出现一些纤维化啊，这个作用。此外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就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呢，首先它是有适应的范围的，
1: 对，哎，
0: 它能够促进什么，绝对在上面啊是有标注的，它适合哪类人群去吃，适合要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它都会明确标注。所以呢，虽然我们解释了可能有这些方面作用，并不代表你一定需要吃啊，一定说你吃就合适，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上面的说明，它适用的什么人群，适用什么作用去选择，最好呢还有一个营养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指导下去服用。
3: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0: 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

0: 听广播的朋友，平时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是否会看着看着眼睛就开始感觉不舒服，想要放松一下？有这种情况的朋友，不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好视力可是26年的大品牌了，用着感觉是真不错。不过呀，我说的再多都不如你亲自体验一下。现在正好有个好机会，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额外再给你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足足3份好礼。打个电话包邮送到家，活动6:30准时结束，快打电话吧，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车爷，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0篇，南宋赵帆古诗绝句。绝句，指衣竹脊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宋彻离骚二千五，不知月落夜深寒。
1: 这首诗记录了赵帆隐居玉山时闭门读书的独处生活。诗人身着简易纸衣，屋内仅有竹制小桌与蒲草坐垫，关上门点燃柴薪取暖，独自盘腿静坐，通篇读完离骚全篇，沉浸在诗文意境之中，浑然不觉月亮西沉，深夜寒气侵袭。诗人以极简的日常场景勾勒出玉山山林清幽避世的环境，也写出自己清贫却心智高洁的隐居状态。首联：纸衣竹屐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选取纸衣、竹屐、蒲团三样朴素物件，直白描绘诗人清贫简居的山居陈设，闭门烧柴，独自盘膝静坐，勾勒出玉山乡间远离市井喧嚣的静谧环境。诗人不求物质丰厚，只求内心安宁自守。尾联：宋彻离骚二千五，不知月落夜深寒。诗人彻夜通读《离骚》，精神完全沉浸在屈原的家国气节与理想情怀之中，完全忽略外界夜色流转与寒凉，以忘我苦读的细节借屈原自笔，体现诗人退居玉山之后依旧坚守本心、清高自持、不愿随俗浮沉的文人风骨。整首绝句以小见大，借玉山独居夜读的小事，把清幽山景、淡泊生活与文人气节相融，语言质朴清淡，意境沉静悠远，将宋代隐士安然自洽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
4: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3: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教他爸野山教吴锦。今天呢，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4: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3: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4: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3: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娇呢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4: 手机都可以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五分钟，休息两小时嘞？
3: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4: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3: 多点零花钱，少跪点搓衣板。哎，
4: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3: 啊！
5: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4: 我最近呢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3: 不行，太贵了。
4: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 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3: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傲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4: 爸爸，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3: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4: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啊，
3: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4: 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3: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傲娇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4: 好的。
3: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边说，
4: 爸爸，我看啊那个店里有盐。
3: 你有盐不买。老婆
4: 别说了，我知道该给零花钱了是吧，喏、给你100。
3: 哈，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4: 锅里有碗里就有，以后都100。
3: 老婆，你不是说零花钱是100吗？怎么才给10块呀？
4: 锅里没有了。
3: 什么锅里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全给你了？
4: 床下鞋盒里的钱我都拿完了，现在一分都不剩了，哪还有钱给你啊？
3: 什么？那是我的私房钱。
5: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3: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6: 兔妈妈会伤心吗？
3: 兔妈妈应该会吧。
6: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
4: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要烦死了。
3: 小小娇，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4: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3: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4: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3: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她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4: 为什么不让我跳伞？
3: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4: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3: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7: 老板想吃点什么？
8: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景瑞。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窥见。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还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啊，她不喜欢穿短裙或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10: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11: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0: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2: 车嘞，
13: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10: 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3: 我遇见了外星人，
14: 外星人，
1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2: 好嘞。
14: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一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15: 成熟的不适合，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16: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还有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17: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18: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19: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20: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气质，
21: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2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梦想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妈会测。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啊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正好。
1: 希望啊您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查令条情人。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
1: 我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的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2: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有四大公共的错觉。
2: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2: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得还行。
2: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1: 是，
2: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1: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他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2: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度联想啊。
1: 唉，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2: 哎，
1: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2: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1: 但实际上当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
2: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1: 所以才会有错觉。
2: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1: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2: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的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个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1: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就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1: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2: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哎呀天哪，
2: 厉害吧？
1: 嗯，
2: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对不对？
1: 对，
2: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
1: 嗯，
2: 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1: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2: 多难呐！
1: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早点回家。
3: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4: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0: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0: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0: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1: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0: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1: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儿吧。
0: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我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 是西瓜味儿吗？只要一胖，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
2: 啊，不适合，不适合。
1: 有趣幽默，
2: 哎，搞笑，
1: 搞笑，逗儿。
2: 昨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千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十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两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有点不对劲呢。
1: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2: 就是啊，
1: 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